0: 덕신 발인 노릇 장지 өмн хойд уулна мод шугаа ягч өдөр талаар догшин бар айлыг гисэн явмай үдэш болмогч бар ганчаар жам дээр идэшэлэн өндөр уулнай бух хандхай дуун чимэгэн хураамай өрөм бамбар жил бүр уулан жавдур гүрчиж өрөгчин өмөгчин их бах хамт явахгүй Жавин дотор хавчлын ойр уулан тосхон би. Жах айлын тугал бэрууг үргэлж барж иддэг. Жорох бага үүлэнгийн жалуус намнаж чадгүй. Жорчин өнгөрсөн мөрийг хажин шугаан дунд тойрмай. Энэ бол эртний дуулын нэгэн сэдэв юм. Тухайн үеийн онц хэрэгтнээ өхөөнч дараа мөн чанарыг ажилсан шүлэг болно. Өрхөн сонсогчдоо. Төвийн гараачуу төлөвлөсөн ерөнхий хорооны Монгол хэлний нэвтрүүлгийн өрн үеийн гэгэрэл тусгай програмын энэ удааны дугаар үүгээр хөндрөллөө. Найруулагч нэвтрүүлэгч Яруу, хянагч Гэрэл Туяа. Хүлэн сонссон та бүхэнтэн баярлалаа.
1: Зөвхөн Нийгмийн Радио Дэлхийн Мин Зү Радио
2: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 录制《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第一讲：中华民族共同体基础理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习近平，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民族工作领域。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出了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标志的一系列重大原创性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必须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深刻理解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共同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等理念的准确内涵。必须准确认识到。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和民族理论来源，根植于中华民族大一统历史传统，内化于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历史实践。必须系统把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着眼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要通过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增进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 增强各族群众的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不断强化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第四节，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与中华民族共同体。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首次提炼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五个特性。古往今来，各民族共同创造了中华文明，流而不断的中华文明滋养了中华民族。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继四个共同中华民族历史观、四个与共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之后，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内涵的又一次丰富完善，为深刻理解中华民族提供了全新的文明视角。一、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比如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厚生、毅力坚固的经济伦理，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执两用中、守中制和的思维方法，讲信修睦、亲人善邻的交往之道等，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根植于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历史发展。世界上的古老文明中，只有中华文明从未中断，只有中华民族一脉相承。从石器时代的中华先民，到夏商周华夏共同体的出现，再到秦汉时期自在形成中华民族，以及后来历经数千年族群交往、交流、交融，及至近代在与列强对抗中自觉造就的现代中华民族，古往今来的中华邦国族属前后相继，代代相传，突出表现为历代王朝接续正统的政治实践和历史书写。不管哪个民族建立的全国性政权，都认同中华文化，都坚持中华道统，都把自己归入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序列。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塑造了中华民族革故鼎新的创造精神。中华民族创造了闻名于世的科技成果，我们的先人在农、医、天、算等方面形成了系统化的知识体系，取得了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一大批发明创造。马克思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中华民族与时俱进的创新性始终是历史发展的内在精神动力。我们既有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历史担当，也有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能动意识。历史上的管仲变法、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等变革之举，都是中华民族开拓进取、创新发展的重要标志。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捍卫者，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用马克思主义激活古老的中华文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中华民族在制度建构、经济发展、社会治理、文化建设、技术变革等方面不断创造中国奇迹，以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广阔前景。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 决定了中华民族始终坚持大一统历史传统。即便是在分裂时期，大一统文化认同与价值追求也从未改变。即便在100多年前中国国力最弱的时候，也没有一个军阀一个政党敢分裂独立。这种超强的内聚力是西方国家无法想象的。西方人说罗马之后无罗马，中国人却可以说中国之后还是中国。因为秦汉、隋唐、宋元、明清本无人种和政治传统的分殊。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没有搞联邦制、邦联制，确立了单一制国家形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是顺应向内凝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发展大趋势，承继九州共贯、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中国文化大一统传统。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涵养了中华民族海纳百川的开放格局。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是团结和谐，无论族群如何多元，无论文化如何多样，总会相互尊重、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并最终融为一体。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和是主流，交是过程，融是关键。中华民族坚持正主教从、多元通和的宗教治理原则。任何排他性的宗教及其文化融入中华文明，都得到汇通与转化。中华民族始终具有开放接纳世界文明的宽广胸怀，没有零和博弈的排他性观念，没有基于体制差异的西方种族主义观念，而是有足够的容纳之量与消化之功，不断学习借鉴其他文明之长，将其内化为中华文明的内在元素。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彰显了中华民族协和万邦的天下情怀。和平性是中华民族根深蒂固的文化基因，也是中华民族化解族群冲突的宝贵经验。中国古代有着世界上范围最大的农耕区，农耕文明的漫长演化和长时间主导，积淀出追求秩序、稳定内敛、爱好和平的文化性格。几千年来，即便在国力鼎盛的时候，中国也从没有对外搞殖民扩张，而是靠商贸怀柔远人，从没有殖民统治周边邻国，而是靠朝贡体系礼尚往来，从没有对外传教搞文化霸权，而是靠有文来学赢取人心。二，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考察时首次提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都要紧紧围绕、毫不偏离这条主线。以经济建设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是建设现代物质文明、发展富强中国的基础。要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着眼于高质量发展，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问题。通过深化经济建设，引领各族群众在经济层面共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共推产业经济一体化，共撑双循环发展新格局，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共同形成相互依存的经济有机体，为建设共富共享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奠定物质基础。 以政治建设保障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是建设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促进民主制度更加健全，民主形式更加丰富，民主渠道更加宽广。对于有着14亿多人口、1.25亿少数民族人口的大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提出与实践，极大地巩固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保证各民族共同当家作主，推动形成安定团结政治局面。通过深化政治建设，各族群众共同维护国家统一的最高利益和民族团结的根本利益，共同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为建设团结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坚强政治保障。以文化建设引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是建设现代精神文明、发展文明中国的基础。要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巩固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通过深化文化建设，不断满足各族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和文化自信心，不断强化共有的价值取向和文化心理，不断弘扬共有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独特的家国情怀，为建设美美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凝聚思想共识。以社会建设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是建设现代社会文明、发展和谐中国的基础。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加强社会建设，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持续用力，推动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通过

0: 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等各个领域，更加自觉地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通过深化生态文明建设，激发各族群众共同守护美好家园，共同建设美丽中国的内生动力。在共同建设生态文明的绿色之路上， 各族群众对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规律性认识不断深化，各族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不断得到满足，各族群众的生态家园得以永续发展，为建设和谐共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巩固绿色支撑，以党的建设统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这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根本保证。必须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为建设牢不可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强大领导力、引领力、组织力与号召力。 通过深化党的建设，可以更有力地把党的领导贯穿民族工作全过程，推动形成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格局，更有效地建设一支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态度特别坚决、明辨大是大非、立场特别清醒、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行动特别坚定、热爱各族群众感情特别真挚的 民族地区和民族工作干部队伍，更有针对性加强基层民族工作机构和民族工作力量建设，加强民族地区基层政权建设，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小结：中华民族是中华大地各类人群浸润数千年中华文明、 经历长期交往、交流、交融，在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人们共同体，相对于中华民族大家庭各成员，中华民族是更高层次的民族实体。当前，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前进道路上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压力和阻力。只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将其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才能构筑起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坚固长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各民族根本利益， 才能有效应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民族领域可能发生的风险挑战，为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提供重要保证，才能增进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自觉认同，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共同体。当代各族青年学子可能是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能平视西方的一代。大学生要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遵循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规律，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中，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1: 努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力量。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0: 夜间藏着爱叫的垮脚油子，举着钱币的螳螂静待猎物。汪曾祺用清新质朴的笔触勾勒出了夏日昆虫的鲜活百态，借这些微小的生命轻声提醒我们，万物生灵无一不值得倾听与观察。那些简单质朴的夏日记忆里都藏着对生命最本真的热爱。下面就让我们在汪曾祺的笔触中感受这些夏日精灵的美好。朗读姚科。
1: 蝈蝈，蝈蝈我们那里叫做油子，因为它长得粗壮结实，样子也不大好看，还特别在前面加一个垮字，叫做垮叫油子。这东西就是会呱呱的叫，有时嫌它叫得太吵人了，在它的笼子上拍一下，它就大叫一声呱，停止了。它什么都吃，据说吃了辣椒更爱叫，我就挑顶辣的辣椒喂它。早晨掐了南瓜花喂它，只是取其好看而已。这东西是咬人的，有时捏住笼子，它会从竹篾的洞里咬你的指头肚子一口。另有一种秋叫油子，叫晚出，体小，通身碧绿如玻璃料，叫声清脆。秋叫油子养在牛角做的圆盒中，顶面有一块玻璃，我能自己做这种牛角盒子，要紧的是弄出一块大小合适的圆玻璃，把玻璃放在水盆里用剪子剪，则不碎裂。秋窖油子价钱比垮窖油子贵得多，养好了可以越冬。窖油子是可以吃的，得是三眼的，腹大多子，扔在枯树枝火中一会儿就熟了，味儿极似虾。蝉，蝉大别有三类，一种是海溜，最大，色黑，叫声洪亮，这是蝉里的楚霸王，生命力很强。我曾捉了一只，养在一个断了发条的旧座钟里，活了好多天。一种是都柳，体较小，绿色而有点银光，样子最好看，叫声也好听，嘟溜嘟溜嘟溜。一种叫鸡柳，最小，暗赭色，也是因其叫声而得名。蝉喜欢栖息在柳树上，古人常话高柳鸣蝉是有道理的。北京的孩子捉蝉用粘杆，竹竿头上涂了粘胶，我们小时候则用蜘蛛网，选一根结实的长芦苇，一头撅成三角形，用线缚住，看见有大蜘蛛网就一绞，三角里落满了蜘蛛网，很黏。瞧准了一只蝉，轻轻一舞，蝉的翅膀就被粘住了。佝偻丈人成条，不知道用的是什么工具。蜻蜓，家乡的蜻蜓有三种，一种极大，头胸浓绿色，腹部有黑色的环纹，尾部两侧有格致的小圆片，叫做绿豆缸。这家伙厉害得很，飞时巨大的翅膀磨得擦擦的响。或捉之至室内，它会对着窗玻璃猛撞。一种极常见的蜻蜓，有灰蓝色和绿色的。蜻蜓的眼睛很尖，但到黄昏后眼力就有点不济， 它们栖息着不动，从后面轻轻伸手，一捏就能捏住。玩蜻蜓有一种恶作剧的玩法，掐一根狗尾巴草，把草紧插进蜻蜓的屁股，一撒手，蜻蜓就带着狗尾巴草的穗子飞了。一种是红蜻蜓，不知道什么道理，说这是灶王爷的马。另有一种纯黑的蜻蜓，身上翅膀都是深黑色，我们叫它鬼蜻蜓，因为它有点鬼气。刀郎，刀郎即螳螂，螳螂是很好看的，螳螂的头可以四面转动，螳螂翅膀嫩绿，颜色和脉纹都很美。昆虫翅膀好看的为螳螂，为纺织娘。或问，你写这些昆虫什么意思？答曰，我只是希望现在的孩子也能对大自然发生兴趣。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请听广播连续剧《大厂》，总监制丁小红、王来勇、博涛、苗刚，总策划徐伟、刘世军、王景洲、知景阳，监制许娟、李晶晶，策划张金秋、齐芳、张红雷，统筹李慧、祝金平，责任编辑齐芳、祝金平、邹玉平、贺红梅、诺言，导演焦国磊，编剧李明。第三集。
1: 大厂发展金属深加工、环保新材料等项目，围绕着企业的存续产业进行盘活，解决了活下来的问题，接下来就是如何活得更好。可是大家意识到，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一些小范围的升级都属于小打小闹。大厂每个季度都要召开一次评审会，在会上多个领域的专家对后组建的22个子公司和相关业务部门进行创新和价值两个维度的量化评审。
2: 在规划部工作还习惯吗？
3: 让我说实话。
2: 说实话。
3: 一般。
2: 天明啊，派你去规划部是党委经过研究决定的。咱们大厂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发展，要使用能兵强将为大厂的发展谋篇布局，寻找未来。
3: 金书记，进入规划部工作，我是拳头打棉花，使不上劲儿啊。
2: 叫你李天明冲锋在前，就是要发挥你的主观能动作用啊。啊，我看了你们提供的那些规划，你的想法确实不错。一个项目，咱们得考虑创新性的点在哪里，创造的价值在哪里。这个价值啊，有时候能够量化到具体的产值利润上，也体现在创新的思维上。请业内专家把脉会诊，就是为了把大家的创新潜力充分地挖掘出来，把大家的智慧激发出来。哎呀，
3: 我现在真的是如坐针毡呐。感觉愧对大家的期盼了。
2: 哎，不要气馁。说实话呀，我心里也没谱。知道我为什么带你来爬宝山吗？嗯，你看那边是哪里啊？
3: 哪边？
2: 那边。
3: 哦，工北21号，是咱们大厂装备部的办公楼，现在是咱们的创制股。对于有梦想的大厂人来说，那里是孵化器。是创业园。
2: 对，马路对面就是老厂区遗留下来的3200立方米的高炉，还有老厂的凯旋门。嗯，哎，别老站着说啊，接着爬。
3: 行。
2: 要说啊，这绿色生态与城市文化相得益彰。嗯，咱们涅槃重生大厂的故事才刚刚开始。哎
3: 呀，书记，你这身体真不错啊。那腿劲儿比我强啊，感觉。
2: 天明啊，昨天晚上我又失眠了啊，我一直在想咱们大厂的事儿。嗯，想着想着，我就想通了。哎，钢铁厂没有钢铁了，不是死路一条。如果用辩证的思维想一想，其实我们可选择的路途更加广阔和自由了。哎，咱们换个思路。嗯。你说能不能投资未来产业呢？
3: 未来产业？嗯。哎，金书记，您想叫我做什么就直说吧。
2: 你去一趟北京啊，去中科院，去拜访科学家，请业内专家给把把脉。现在啊，国家把发展空天产业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嗯，这很有可能，哎，就是我们集团跨界融合的新机遇，机不可失。如果可行，争取尽快上马。嘿，
3: 金书记，我算是知道您带我爬宝山的意思了。
2: 什么意思啊？
3: 你是叫我们眼界高一点，格局大一点吧？
2: 哎，这就对喽。忠诚担当，自强不息，守正创新，这是咱们60多年薪火相传的文化底蕴。
3: 嗯，
2: 也是咱们大厂从起死回生到脱胎换骨的力量源泉。
3: 哎呀，终于到顶了！
2: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啊！

0: 我说老周啊，上次领证的宴席呀没弄好，这回啊，我充分尊重你们家的意见，你说咋安排，我都答应。嗯，
1: 这还差不多。这虽然从法律上说孩子结婚了，但是啊，这个婚礼仪式也得必须有。
2: 爸，天明说听您的。
0: 哎。
1: 天明咋还没来呢？哎呀，
2: 打电话了，说马上就到。哦，
0: 幸会，幸会，
1: 幸会，幸会，嘿，幸会。
0: 大哥，耽误小娇子干嘛？哎呀，二叔，李大爷，你们也在这儿。是这么回事，你嫂子，我媳妇儿，她松口了。
1: 你没头没尾的，我嫂子咬你了，还松口了？
0: 哎呀，行了。 快说说咋回事！哎，二叔啊，我这不是在运输队干的着调了吗？启航在大学学习也好，年年得奖学金，那个我媳妇儿有点回心转意了。哎，她跟孩子说的，说我要是诚心诚意的给她道个歉，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哎，
1: 大哥，不是我说你，你早点好好干。
0: 至于跟嫂子弄成这样吗？哎呀，那不是一时的鬼迷心窍吗？那啥，新辉啊，一会儿你跟我去接你嫂子啊。
3: 陈生，陈生，陈生，你等会儿。今天晚上这个饭啊，是我们老李家跟你二叔研究那个办那个婚庆典礼，你在这凑什么热闹呢？
0: 哎呀呀，哎，那个李大爷，这天明到现在还没见人影呢。
1: 说不定又忙活啥去了吧？你，天明电话，你看看。喂，幸会，天明，你给说来他就来嘛。我这边临时有事出差，已经在火车上了。李天明，今天我们两家人出来吃饭，是商量咱们婚庆典礼的事，你不照面，你叫我怎么解释啊？
2: 我现在要赶着去中科院，家里的事情你想想办法。

0: 你看看，你看看，你们老李家办事儿，那是一点都不靠谱啊！这天明一到关键时刻就掉链子。嘿，那正好，那你们先吃吧。幸会啊，你跟我去接你嫂子的。走，
1: 你别说我呀，
0: 快走吧，幸会。
2: 快快快！
3: 这个天明太不给我长脸了。
0: 哎，你是这货一小子，老李是不是成心的？
4: 老周啊，你看今天咱是喝点啥好酒，才能弥补您心灵的创伤啊？哎呀！这趟出差，我无时无刻不在思考大厂的转型之路。 在北上的列车上，耳畔不禁响起了金属机的声音。
5: 经过大家努力奋斗，咱们大厂进行绿色低碳、新旧动能转换，钢铁伴生企业已经有了很大的起色。啊，看看创造的产值，真是令人惊喜啊！
4: 嗯，
6: 冷弯型钢、太行合金正在迸发活力，萨博汽车、国际物流、国际贸易都在翻番。
4: 检验检测产业链也做得不错，这些存续产业是咱们大厂金字塔发展模式的底儿啊。有了他们的繁荣，咱们心里才不会发慌。可是光有保底还不够，现在产业发展太快了，用日新月异来形容也不为过。很多领域的产业发展速度，那简直就是颠覆性。新的技术。 催生新的产业，新的产业需要新的生产模式来支撑。咱们的优势是啥呀？是咱们60多年积累的底蕴呢。借助这种底蕴，咱们要搞嫁接式、跨界融合工程。
7: 这个发展理念好啊！
4: 理念是很好啊，可实行起来难上加难。可是不挑战，哪里还有什么出路啊？ 天上不会无缘无故掉下馅饼啊！天明，咱大厂是个大家庭，要让这个大家庭的日子过得好，就需要集思广益、实打实的干。
5: 金书记。

0: 请进。你们是？钱教授您好，我们是济南大厂的，我叫李天明。是保安吗？啊，不是，小王啊。哎，等等等，钱教授，我们是正儿八经的企业，不是搞推销混进来。哎，
1: 钱教授，钱教授，我看您误会了，我们呢都是正经人，干的也都是正经事儿。哎呀，
0: 我叫保安是有个快递，麻烦他帮我取一下。我都听说了，你们在空天苑挨个办公室谈项目。 所以呀，我就很感兴趣，看到你们上门来，就推掉了别的事情，听听你们怎么说。哎呀，
2: 钱教授，太感谢了。那我先介绍一下我们企业的情况啊。
0: 哎，坐下说，坐下说。好，好，好。
3: 合作呢，也不就在这一时，比如现在没有项目，那以后有什么合适的项目，您这边只要能想着我们点，我。
0: 好，那你们说说，企业有什么优势？
4: 那又是可太多了，小罗啊，你给介绍介绍。
5: 没问题。
4: 将近半年的时间，规划部考察论证了几十个项目，虽然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洽谈成功，但在寻访的过程里，大厂人坚定了创新理念。空天产业是未来产业，一旦项目对接成功，那大厂必然华丽转身。喂。
5: 钱教授好，钱教授好。空天院有活动，要到济南演示系统，我们的一些权威专家和院长都要去。如果感兴趣的话，欢迎你们去参观啊。
4: 那真是太好了，我一定及时向领导汇报，组织核心骨干到现场学习。哎，钱教授，您还得帮我们牵线搭桥啊。

0: 到了济南，尽一下我们的地主之谊啊！
1: 我尽力，不知道我们王院长是不是有时间？今天的演示结束，明天我们还要继续进行演示。哎呀，真不错啊！
0: 哎，小鹿，小鹿，哎，我赶紧向金书记汇报。
1: 来，
0: 喂，金书记，是我。 空天院的王院长太忙了，说明天要会见重要的客人，所以只有8点半到9点，半个小时的时间给咱们。啊，好的，明白。
2: 怎么样？
3: 妥了，太好了！<笑>我也准备好了，笔记本电脑展示的 PPT， 还有视频音频小程序，激活。我本以为金书记会按照事先约好的时间来王院长住的宾馆相见。
4: 但是没有想到他会提前来。王院长，想不到您也是山东人呐！老乡回家，请您多关照一下家乡的发展。好啊，好啊！市委郝书记可能跟您也谈过了，咱们大厂60年的历史，官厅以后啊，经历了转型的阵痛，虽然有了点起色，但是我总感觉。
5: 还有提升的空间，没有做到位的原因，可能就是没有好的落地项目。
4: 老兄啊，我冒昧的问一句，从钢铁行业跨界做空天信息产业，冒这个风险值得吗？值得。大厂都死过一回了，还怕活着吗？咱们山东人呢，就是有一股子犟劲儿，认准的事，就是要弄个明白。
5: 至于我个人，功过是非，那就留给后人去说吧。金书记和王院长谈论了一上午的时间，意犹未尽。省市领导都很重视。您再看看我们的硬件设施，我们有别的企业没有的六路电、地利人和，我们都具备，缺的就是天时了。王院长，大厂的实力毋庸置疑。
4: 别人没有的优势，我们有；别人有的东西，我们优，优秀的优。我们千方百计找项目，就是因为我们有底气把项目做好。
6: 说实话，我们这个空天项目也在寻找合适的企业，事关重大。我们必须要找有能力和有实力接盘的企业。
4: 合作的事情，我马上向市委市政府领导汇报。
3: 有这样的机会，我们一定要抓住，并且要高效的干好。<笑>你们派人去中科院拜访科学家的事情，我都听说了。看来那句话没说错呀，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笑>
1: 王院长说的项目是空间型波管制造。空间型波管是一种微波信号放大器。 它可以将距离地球数万公里的卫星信号放大后传回地球，保证航天系统的导航定位、通信转发、数据传输稳定。大厂跟中科院空天院从接触到成立产业化项目承接平台大厂房务公司，仅仅用了140天就完成注册，创造了济南速度。
7: 李部长，新入职的大学生来报到了。
8: 为咱们车间呀，注入了新鲜的活力。
7: 好啊，哎，你好，欢迎。你好啊，姑父。
8: 启航，你这什么情况啊？我大学毕业了，应聘到咱们大厂下面的公司来上班啊。
7: 我的天，哎，你爸可说过，你要是来大厂上班，就砸断你的腿。
8: 哎呦，当然要瞒着他了。
7: 行行行行行，
8: 你呀。
7: 你这是给本来就信誉度不高的我再添堵啊！哎呦，不是，我从小就在咱们大厂长大的，还是感觉咱们这儿好。再说了，我大学选学的专业跟咱们公司对口啊。哎，姑父，我们培训的时候去老厂去看了，原来生产铁矿石的地方地下有35公里长的巷道啊。
8: 是，那些和钢铁相关的矿石是从地下深400米的地方采掘上来的。 我们现在叫纵向提升，往空天信息方向发展。
0: 曾经的铁矿石检测线啊，如今要做成空间行波管自动化装配线，这些高精度、世界领先的技术，将支撑着这里能够稳定批量生产卫星核心部件。
1: 所以我才毫不犹豫地投了简历啊。
2: 空间行波管是一个卡脖子产品，不是卡在技术，而是卡在无法量产。此前国内行波管采用传统手工制造，产品一致性差，成品率低，导致成本高昂。受成本制约，国内卫星制造用的空间行波管需要大量进口。
0: 空间行波管是卫星信号功率放大的核心器件，是卫星的眼睛，担负着星间和星际的联系，非常重要。
4: 过去都是人工装配，咱们上自动化设备生产，有把握吗？
0: 已经失败了若干次，不过每次都能从失败的过程里找到一些规律，我们在逐步接近成功。
4: 那就好。行波管的生产不仅仅是盈利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打破依赖进口的壁垒，实现我们大厂的价值，凸显国企的担当。
0: 我明白，金书记。啊，您看，这里有个核心工艺，就是螺旋线的生产，过去都是靠人工，我们正在改进生产工艺。
5: 各部门注意，实验马上结束。机器运转正常，参数正常。
6: 五、四、三、二、一，完成。
7: 周先航，哎，看看结果怎么样。
8: 哎呀，怎么了？差多少？
1: 我宣布，检测报告结果显示，成品率达标，成功了，我们成功了，
9: 成功了，成功
4: 了，太好了，太好了，
10: 总算成功了。
4: 这个技术难关攻克，我们心里就有底了。
8: 对，
0: 螺旋线的内径0.62毫米。误差只有正负2微米，要求相当严苛。现在我们自动化升级成功，达到了这个量级啊。
2: 这条生产线建成不到3个月，就研制出第一款 KA 波段20瓦空间行波管，成为国内首个具备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空间行波管自动化装配生产线。紧接着，科研人员主动将整体指标直接对标国外进口产品 ，KA 波段60瓦产品也顺利下线，并获得性能国内领先、制造工艺媲美进口产品的好评，为逐步打开市场，进而实现卫星通信核心器件自主可控和国产化替代，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11: 红海，今天一定有啥喜事儿吧？
4: 你咋看出来的？
11: 你这个大忙人，哪有时间陪我一起爬宝山呀？
4: 不错，是有大喜事。今年咱们大厂营收447亿，重回中国企业500强和制造业500强榜单了。哎呀，大厂，我们又回来了。
11: 你呀，都快60岁的人了，还像个孩子。
4: 是啊，我一直没觉得自己年龄大，浑身有劲儿使不完。
11: 难得呀，6年多的时间，我第一次看你这么开心。
4: 哎，一晃6年时间过去了。想当初，有人含泪离开大厂，也有人咬紧牙关留下来，与大厂共进退。今天的实力刚成，大放光彩。60年前，历史选择了大厂，大厂人用钢铁报国。60年后，大厂选择了时代，我们用空天报国。

0: 看你还真跟个孩子似的，又落泪了。哎，佳，说我的，你不是也掉泪了吗？嗯，红海，真好啊！咱们大成人有破茧成蝶的骨气和底气呀。
1: 大厂的灯火又亮起来喽！真的亮起来了！是啊，想不到啊，咱们大厂在60年前呢，钢花四溅，灯火辉煌。听我儿子说，现在咱们大厂要追逐星辰大海了！对对对对，制造的那机器。
2: 能上天老高老高了，那新大厂了不起呀！了不起！哎，老李啊，是不是又得占个顿饭呢？还是和顺楼？没问题。
3: 走走走，和顺楼这顿是必须的。
4: 大哥，就咱们四个人吃饭，用不着这么大包房吧？哎呀，
5: 姑父，我爸这回啊要请咱们全家吃饭呢。
4: 哎，对，哎，那请客也得有个主题吧？是不是？天明啊，我告诉你啊，当时庆祝你和新婚领证那个家宴，不是搅到医院去了吗？哎呦，操办婚礼的宴会也听说没吃好，你们俩就悄悄的旅行结婚去了。
5: 哎呦，我们这心里啊一直是不落忍呐。
2: 就是就是，哎，
5: 这不，你和新会的儿子明天就要一周岁了，咱们呀可得好好的庆祝庆祝。哎呀，
2: 那可不是，可得好好的让我们弥补一下。启航，
3: 哎，
2: 好儿子啊，
3: 哎，
2: 你给我把你姑父摁住了，别单位一叫他就又跑了。
5: 嗨，你把他手机没收，他就跑不了。
2: 哎，对对对。
3: 儿子，哎，抓紧时间把人都请过来吧。哎，好嘞。哎，庄支书，你把免提打开。哎，爷爷奶奶、姑姑，我爸妈今天请客，庆祝三个喜事儿。第一，大厂重回500强了。第二呢，明天是我姑姑家小弟弟一周岁的生日。
2: 哎，这回稳了，我们已经牢牢地控制住了我老姑父，他跑不了了。这次，第三，第三啊，我其实上班的地方就是大厂，瞒着我爸妈入职了。爸，通知完毕。
5: 好。哎哎，不对呀，你说第三件喜事是啥来着？周启航，你没留校啊？
3: 瞒着我们呢，
5: 这臭小子！
3: 爸妈，对不起，我没告诉你们。
2: 嘿，你这臭小子，你看我吧！
3: 爸，
2: 干得好！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厂》第三集，音乐左春龙，主题歌作词李明，作曲左春龙，演唱李文文，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寒冰，后期制作菊芳群，剧中人金红海，由唐国强演播，李天明由惠龙演播，周建刚由郭正健演播，古壮志。

0: 杨墨演播，周新慧由严萌萌演播，周新生由任杰演播，张雨霏由杨颖演播，周启航由屈浩演播，李德旺由张瑶涵演播，艾佳由武凤春演播，郝楠由白马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万丽、王晨光、高峰、王浩宇、吴伯豪、张子墨。本剧由中共济南市委宣传部、济南广播电视台、济钢集团联合出品，谢谢收听。
1: 在窗凄凄，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爸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要通过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增进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增强各族群众的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不断强化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第四节，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首次提炼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五个特性。古往今来，各民族共同创造了中华文明，流而不断的中华文明滋养了中华民族。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继四个共同中华民族历史观、四个与共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之后，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内涵的又一次丰富完善，为深刻理解中华民族提供了全新的文明视角。一、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比如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后生、毅力坚固的经济伦理，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执两用中、守中制和的思维方法，讲信修睦、亲人善邻的交往之道等，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根植于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历史发展。世界上的古老文明中，只有中华文明从未中断，只有中华民族一脉相承。从石器时代的中华先民，到夏商周华夏共同体的出现，再到秦汉时期自在形成中华民族，以及后来历经数千年族群交往、交流、交融，及至近代在与列强对抗中自觉造就的现代中华民族，古往今来的中华邦国族属前后相继，代代相传，突出表现为历代王朝接续正统的政治实践和历史书写。不管哪个民族建立的全国性政权，都认同中华文化，都坚持中华道统，都把自己归入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序列。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塑造了中华民族革故鼎新的创造精神。中华民族创造了闻名于世的科技成果，我们的先人在农、医、天、算等方面形成了系统化的知识体系，取得了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一大批发明创造。马克思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中华民族与时俱进的创新性始终是历史发展的内在精神动力。我们既有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历史

担当，也有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能动意识。历史上的管仲变法、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等变革之举，都是中华民族开拓进取、创新发展的重要标志。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捍卫者，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用马克思主义激活古老的中华文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中华民族在制度建构、经济发展、社会治理、文化建设、技术变革等方面不断创造中国奇迹，以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广阔前景。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决定了中华民族始终坚持大一统历史传统。即便是在分裂时期，大一统文化认同与价值追求也从未改变。即便在100多年前中国国力最弱的时候，也没有一个军阀、一个政党敢分裂独立。这种超强的内聚力是西方国家无法想象的。西方人说罗马之后无罗马，中国人却可以说中国之后还是中国。因为秦汉、隋唐、宋元、明清本无人种和政治传统的分殊。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没有搞联邦制、邦联制，确立了单一制国家形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是顺应向内凝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发展大趋势，承继九州共贯、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中国文化大一统传统。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涵养了中华民族海纳百川的开放格局。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是团结和谐，无论族群如何多元，无论文化如何多样，总会相互尊重、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并最终融为一体。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和是主流，交是过程，融是关键。中华民族坚持正主教从、多元通和的宗教治理原则，任何排他性的宗教及其文化融入中华文明，都得到汇通与转化。中华民族始终具有开放接纳世界文明的宽广胸怀，没有零和博弈的排他性观念，没有基于体制差异的西方种族主义观念，而是有足够的容纳之量与消化之功，不断学习借鉴其他文明之长，将其内化为中华文明的内在元素。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彰显了中华民族协和万邦的天下情怀。和平性是中华民族根深蒂固的文化基因，也是中华民族化解族群冲突的宝贵经验。中国古代有着世界上范围最大的农耕区，农耕文明的漫长演化和长时间主导，积淀出追求秩序、稳定、内敛、爱好和平的文化性格。几千年来，即便在国力鼎盛的时候，中国也从没有对外搞殖民扩张，而是靠商贸怀柔远人，从没有殖民统治周边邻国，而是靠朝贡体系礼尚往来，从没有对外传教搞文化霸权，而是靠有文来学赢取人心。二，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考察时首次提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都要紧紧围绕、毫不偏离这条主线。
以经济建设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是建设现代物质文明发展富强中国的基础。要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着眼于高质量发展，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问题。通过深化经济建设，引领各族群众在经济层面共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共推产业经济一体化，共撑双循环发展新格局，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共同形成相互依存的经济有机体，为建设共富共享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奠定物质基础。以政治建设保障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是建设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促进民主制度更加健全，民主形式更加丰富，民主渠道更加宽广。对于有着14亿多人口、1.25亿少数民族人口的大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提出与实践，极大地巩固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保证各民族共同当家作主，推动形成安定团结政治局面。通过深化政治建设，各族群众共同维护国家统一的最高利益和民族团结的根本利益，共同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为建设团结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坚强政治保障。以文化建设引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是建设现代精神文明发展文明中国的基础。要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巩固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通过深化文化建设，不断满足各族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和文化自信心，不断强化共有的价值取向和文化心理，不断弘扬共有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独特的家国情怀，为建设美美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凝聚思想共识。以社会建设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是建设现代社会文明发展和谐中国的基础。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加强社会建设，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持续用力，推动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通过深化社会建设，推动共同构建和谐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共同提高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共同深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建设互欠共荣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汇聚社会合力。以生态文明建设优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是建设现代生态文明发展美丽中国的基础。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等各个领域，更加自觉地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通过深化生态文明建设，激发各族群众共同守护美好家园、共同建设美丽中国的内生动力，在共同建设生态文明的绿色之路上，
各族群众对人与自然生

生命共同体的规律性认识不断深化，各族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不断得到满足，各族群众的生态家园得以永续发展，为建设和谐共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巩固绿色支撑，以党的建设统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这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根本保证。必须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为建设牢不可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强大领导力、引领力、组织力与号召力。通过深化党的建设， 可以更有力地把党的领导贯穿民族工作全过程，推动形成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格局，更有效地建设一支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态度特别坚决、明辨大是大非、立场特别清醒、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行动特别坚定、热爱各族群众感情特别真挚的 民族地区和民族工作干部队伍，更有针对性加强基层民族工作机构和民族工作力量建设，加强民族地区基层政权建设，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小结：中华民族是中华大地各类人群浸润数千年中华文明、经历长期交往

民族建设的基础，筑起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坚固长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各民族根本利益，才能有效应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民族领域可能发生的风险挑战，为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提供重要保证。 才能增进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自觉认同，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共同体。当代各族青年学子可能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能平视西方的一代。大学生要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遵循中华民族共同体的 发展规律，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中，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力量。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 中国，听见经典。

0: 蝉声在树梢涌动，蜻蜓掠过水面，草叶间藏着爱叫的垮脚游子，举着钱币的螳螂静待猎物。汪曾祺用清新质朴的笔触勾勒出了夏日昆虫的鲜活百态，借这些微小的生命轻声提醒我们，万物生灵无一不值得倾听与观察，那些简单质朴的夏日记忆里都藏着对生命最本真的热爱。下面就让我们在汪曾祺的笔触中感受这些夏日精灵的美好。朗读姚科。
1: 蝈蝈，蝈蝈我们那里叫做游子，因为它长得粗壮结实，样子也不大好看，还特别在前面加一个垮字，叫做垮叫游子。这东西就是会呱呱的叫，有时嫌它叫得太吵人了，在它的笼子上拍一下，它就大叫一声呱，停止了。它什么都吃，据说吃了辣椒更爱叫，我就挑顶辣的辣椒喂它。早晨掐了南瓜花喂它，只是取其好看而已。这东西是咬人的，有时捏住笼子，它会从竹篾的洞里咬你的指头肚子一口。另有一种秋叫游子，叫晚出，体小，通身碧绿如玻璃料，叫声清脆。秋叫游子养在牛角做的圆盒中，顶面有一块玻璃，我能自己做这种牛角盒子，要紧的是弄出一块大小合适的圆玻璃，把玻璃放在水盆里用剪子剪，则不碎裂。秋叫游子价钱比垮叫游子贵得多，养好了可以越冬。叫游子是可以吃的，得是三眼儿的，腹大多子，扔在枯树之火中一会儿就熟了，味儿极似虾。蝉，蝉大别有三类，一种是海溜，最大，色黑，叫声洪亮，这是蝉里的楚霸王，生命力很强。我曾捉了一只，养在一个断了发条的旧座钟里，活了好多天。一种是都柳，体较小，绿色而有点荧光，样子最好看。

0: 叫声也好听，嘟溜嘟溜嘟溜。一种叫鸡溜，最小，暗赭色，也是因其叫声而得名。蝉喜欢栖息在柳树上，古人常话高柳鸣蝉是有道理的。北京的孩子捉蝉用粘杆，竹竿头上涂了粘胶，我们小时候则用蜘蛛网，选一根结实的长芦苇，一头撅成三角形，用线缚住，看见有大蜘蛛网就一搅，三角里落满了蜘蛛网，很黏。瞧准了一只蝉，轻轻一舞，蝉的翅膀就被粘住了。佝偻丈人成条，不知道用的是什么工具。蜻蜓，家乡的蜻蜓有三种，一种极大，头胸浓绿色，腹部有黑色的环纹，尾部两侧有格致的小圆片，叫做绿豆缸。这家伙厉害得很，飞时巨大的翅膀磨得擦擦的响。或捉之至室内，它会对着窗玻璃猛撞。一种极常见的蜻蜓，有灰蓝色和绿色的。蜻蜓的眼睛很尖，但到黄昏后，眼力就有点不济。它们栖息着不动，从后面轻轻伸手，一捏就能捏住。玩蜻蜓有一种恶作剧的玩法，掐一根狗尾巴草，把草茎插进蜻蜓的屁股，一撒手，蜻蜓就带着狗尾巴草的穗子飞了。一种是红蜻蜓，不知道什么道理，说这是灶王爷的马。另有一种纯黑的蜻蜓，身上翅膀都是深黑色，我们叫它鬼蜻蜓，因为它有点鬼气。刀郎，刀郎即螳螂，螳螂是很好看的。螳螂的头可以四面转动，螳螂翅膀嫩绿，颜色和脉纹都很美。昆虫翅膀好看的为螳螂，为纺织娘。或问你写这些昆虫什么意思？答曰：我只是希望现在的孩子也能对大自然发生兴趣。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

0: 请听广播连续剧《大厂》，总监制丁小红、王来勇、博涛、苗刚，总策划徐伟、刘世军、王景洲、知景阳，监制许娟、李晶晶，策划张金秋、齐芳、张红雷，统筹李慧、祝金平，责任编辑齐芳、祝金平、邹玉平、贺红梅、诺言，导演焦国磊，编剧李明。第三集。
1: 大厂发展金属深加工、环保新材料等项目，围绕着企业的存续产业进行盘活，解决了活下来的问题，接下来就是如何活得更好。可是大家意识到，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一些小范围的升级都属于小打小闹。大厂每个季度都要召开一次评审会，在会上多个领域的专家对后组建的22个子公司和相关业务部门进行创新和价值两个维度的量化评审。
2: 在规划部工作还习惯吗？
3: 让我说实话。
2: 说实话。
3: 一般。
2: 天明啊，派你去规划部是党委经过研究决定的。咱们大厂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发展，要使用能兵强将为大厂的发展谋篇布局，寻找未来。
3: 金书记，进入规划部工作，我是拳头打棉花，使不上劲儿啊。
2: 叫你李天明冲锋在前，就是要发挥你的主观能动作用啊。啊，我看了你们提供的那些规划，你的想法确实不错。一个项目，咱们得考虑创新性的点在哪里，创造的价值在哪里。这个价值啊，有时候能够量化到具体的产值利润上，也体现在创新的思维上。请业内专家把脉会诊，就是为了把大家的创新潜力充分地挖掘出来，把大家的智慧激发出来。哎
3: 呀，我现在真的是如坐针毡呐。感觉愧对大家的期盼了。
2: 哎，不要气馁。说实话呀，我心里也没谱。知道我为什么带你来爬宝山吗？你看那边是哪里啊？
3: 哪边？
2: 那边。
3: 哦，工北21号，是咱们大厂装备部的办公楼，现在是咱们的创制股。对于有梦想的大厂人来说，那里是孵化器。是创业园。
2: 对，马路对面就是老厂区遗留下来的3200立方米的高炉，还有老厂的凯旋门。哎，别老站着说啊，接着爬。
3: 行。
2: 要说啊，这绿色生态与城市文化相得益彰。咱们涅槃重生大厂的故事才刚刚开始。哎
3: 呀，书记，你这身体真不错啊，那腿劲儿比我强啊，感觉。
2: 天明啊，昨天晚上我又失眠了
3: 啊，
2: 我一直在想咱们大厂的事儿。想着想着，我就想通了。哎，钢铁厂没有钢铁了，不是死路一条。如果用辩证的思维想一想，其实我们可选择的路途更加广阔和自由了。哎，咱们换个思路。你说能不能投资未来产业呢？
3: 未来产业？
2: 哎，
3: 金书记，您想叫我做什么就直说吧。
2: 你去一趟北京
3: 啊，
2: 去中科院去拜访科学家，请业内专家给把把脉。现在啊，国家把发展空天产业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很有可能，就是我们集团跨界融合的新机遇，机不可失。如果可行，争取尽快上马。
3: 嘿，金书记，我算是知道您带我爬宝山的意思了。
2: 什么意思啊？
3: 你是叫我们眼界高一点，格局大一点吧？
2: 哎，这就对喽。忠诚担当，自强不息，守正创新，这是咱们60多年薪火相传的文化底蕴。
3: 嗯，
2: 也是咱们大厂从起死回生到脱胎换骨的力量源泉。
3: 哎呀，终于到顶了！
2: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啊！

0: 我说老周啊，上次领证的宴席呀没弄好，这回啊我充分尊重你们家的意见，你说咋安排我都答应。嗯，这还差不多。这虽然从法律上说孩子结婚了，但是啊这个婚礼仪式也得必须有。爸，
1: 天明说听您的。嗯，哎。
2: 天明咋还没来呢？哎呀，
3: 打电话了，说马上就到。哦，
4: 幸会，幸会，
3: 幸会，幸会！
4: 大哥，张五小娇都干嘛？哎呀，二叔、李大爷，你们也在这儿。是这么回事，你嫂子，我媳妇儿，她松口了。
2: 没头没尾的，我嫂子咬你了，还松口了？
3: 哎呀，行了。 快说说咋回事儿！哎，二叔啊，我这不是在运输队干的着调了吗？启航在大学学习也好，年年得奖学金，那个我媳妇儿有点回心转意了。哎，她跟孩子说的，说我要是诚心诚意的给她道个歉，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哎，
4: 大哥，不是我说你，你早点好好干。
3: 至于跟嫂子弄成这样吗？哎呀，那不是一时的鬼迷心窍吗？那啥，新会啊，一会儿你跟我去接你嫂子啊。
2: 行行行，先站这儿，你等会儿。今天晚上这个饭啊，是我们老李家跟你二叔研究那个办那个婚庆典礼，你在这儿凑什么热闹呢？
3: 哎呀呀，哎，
2: 那个李大爷，这天明到现在还没见人影呢。
1: 说不定又忙活啥去了吧？你，哎，
4: 天明电话。
1: 你看看。喂，幸会。
4: 天明，
1: 你给说来他就来嘛。我这边临时有事出差，已经在火车上了。
4: 李天明，今天我们两家人出来吃饭是商量咱们婚庆典礼的事，你不照面，你叫我怎么解释啊？
1: 我现在要赶着去中科院，家里的事情你想想办法啊。喂。
4: 你看看，你看看，你们老李家办事儿那是一点都不靠谱啊！啊，这天明一到关键时刻就掉链子。嘿，那正好，那你们先吃吧。幸会啊，你跟我去接你嫂子的。哈，你别说了，我呀，
1: 快走吧，幸会。
4: 快快快快！
3: 这个天明太不给我长脸了。
4: 哎，你是这货一小子，
3: 哎，
2: 老李是不是诚心的？
5: 老周啊，你看今天咱是喝点啥好酒，才能弥补您心灵的创伤啊？哎呀，嘿！这趟出差，我无时无刻不在思考大厂的转型之路。 在北上的列车上，耳畔不禁响起了金属机的声音。
6: 经过大家努力奋斗，咱们大厂进行绿色低碳、新旧动能转换，钢铁伴生企业已经有了很大的起色。啊，看看创造的产值，真是令人惊喜啊！嗯，冷弯型钢、太行合金正在迸发活力，萨博汽车、国际物流、国际贸易都在翻番。
5: 检验检测产业链也做得不错。这些存续产业是咱们大厂金字塔发展模式的底儿啊，有了他们的繁荣，咱们心里才不会发慌。可是光有保底还不够，现在产业发展太快了，用日新月异来形容也不为过。很多领域的产业发展速度，那简直就是颠覆性。新的技术。 催生新的产业，新的产业需要新的生产模式来支撑。咱们的优势是啥呀？是咱们60多年积累的底蕴呢。借助这种底蕴，咱们要搞嫁接式、跨界融合工程。这个发展理念好啊！理念是很好啊，可实行起来难上加难。可是不挑战，哪里还有什么出路啊？ 天上不会无缘无故掉下馅饼啊！天明，咱大厂是个大家庭，要让这个大家庭的日子过得好， 真需要集思广益、实打实的干。
6: 金书记，

0: 请进。
1: 你们是？
2: 钱教授您好，我们是济南大厂的，我叫李天明。
0: 是保安吗？啊，小王啊，
2: 哎，等等等，钱教授，我们是正儿八经的企业，不是搞推销混进来。
3: 哎，钱教授，钱教授，我看您误会了啊，我们呢都是正经人，干的也都是正经事儿。
0: 哎呀，我叫保安，是有个快递，麻烦他帮我取一下。我都听说了，你们在空天院挨个办公室谈项目，所以呀，我就很感兴趣，看到你们上门来，就推掉了别的事情，听听你们怎么说。
2: 好，钱教授，太感谢了。那我先介绍一下我们企业的情况啊。
0: 哎，坐下说，坐下说。
2: 好。合作呢，也不就在这一时。比如现在没有项目，那以后有什么合适的项目，您这边只要能想着我们点儿，我
0: 好。那你们说说，企业有什么优势？
2: 那优势可太多了。小罗啊，你给介绍介绍。
4: 没问题。
5: 将近半年的时间，规划部考察论证了几十个项目，虽然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洽谈成功，但在寻访的过程里，大厂人坚定了创新理念。空天产业是未来产业，一旦项目对接成功，那大厂必然华丽转身。
2: 喂，
6: 小李同志，你好。
2: 钱教授好。
6: 空天院有活动，要到济南演示系统。我们的一些权威专家和院长都要去。如果感兴趣的话，欢迎你们去参观啊。
2: 他真是太好了，我一定及时向领导汇报。组织核心骨干到现场学习。哎，钱教授，您还得帮我们牵线搭桥啊，这到了济南，尽一下我们的地主之谊啊。
6: 我尽力。不知道我们王院长是不是有时间。
7: 今天的演示结束，明天我们还要继续进行演示。
3: 哎呀，真不错啊。
2: 哎，小鹿，小鹿，哎，我赶紧向金书记汇报。喂，金书记，是我，空天院的王院长太忙了，说明天要会见重要的客人，所以只有8:30到9:00，半个小时的时间给咱们。啊，好的，明白。
3: 怎么样？
2: 妥了，
3: 太好了，我也准备好了。笔记本电脑、展示的 PPT， 还有视频、音频小程序，激活。
5: 我本以为金书记会按照事先约好的时间来王院长住的宾馆相见，但是没有想到他会提前来。
8: 王院长，想不到您也是山东人呐！老乡回家，请您多关照一下家乡的发展。
9: 好啊，好啊。
8: 市委郝书记可能跟你也谈过了，咱们大厂60年的历史，关停以后啊，经历了转型的阵痛，虽然有了点起色，但是我总感觉还有提升的空间。没有做到位的原因，可能就是没有好的落地项目。
9: 老兄啊，我冒昧地问一句，从钢铁行业跨界做空天信息产业，冒这个风险值得吗？
8: 值得，大厂都死过一回了，还怕活着吗？咱们山东人呢，就是有一股子犟劲儿，认准的事，就是要弄个明白。至于我个人功过是非，那就留给后人去说吧。
5: 金书记和王院长谈论了一上午的时间，意犹未尽。
8: 省市领导都很重视，您再看看我们的硬件设施。我们有别的企业没有的六路电，地利人和我们都具备，缺的就是天时了。王院长，大厂的实力毋庸置疑，别人没有的优势我们有，别人有的东西我们优，优秀的优。我们千方百计找项目，就是因为我们有底气把项目做好。
9: 说实话，我们这个空天项目也在寻找合适的企业，事关重大，我们必须要找有能力和有实力接盘的企业。
8: 合作的事情，我马上向市委市政府领导汇报。有这样的机会， 我们一定要抓住，并且要高效地干好。
9: 你们派人去中科院拜访科学家的事情，我都听说了。看来那句话没说错呀，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5: 王院长说的项目是空间型波管制造。空间型波管是一种微波信号放大器，它可以将距离地球数万公里的卫星信号放大后传回地球，保证航天系统的导航定位、通信转发、数据传输稳定。大厂跟中科院、空天院从接触到成立产业化项目承接平台大厂防务公司，仅仅用了140天就完成注册，创造了济南速度。
3: 李部长，新入职的大学生来报到了，为咱们车间呀、注入了新鲜的活力。
2: 好啊！哎，你好，你好，欢迎。
4: 你好啊，姑父。
2: 启航，你这什么情况啊？
4: 我大学毕业了，应聘到咱们大厂下面的公司来上班啊。
2: 我的天！哎，你爸可说过，你要是来大厂上班，就砸断你的腿。哎
4: 呦，当然要瞒着他了。
2: 行，你呀，你这是给本来就信誉度不高的我再添堵啊！
4: 哎呦，不是，我从小就在咱们大厂长大的，还是感觉咱们这儿好。再说了，我大学选学的专业跟咱们公司对口啊。哎，姑父，我们培训的时候去老厂去看了，原来生产铁矿石的地方地下有35公里长的巷道啊。
2: 是，那些和钢铁相关的矿石是从地下深400米的地方采掘上来的，我们现在叫纵向提升，往空天信息方向发展。曾经的铁矿石检测线啊，如今要做成空间型波管自动化装配线，这些高精度、世界领先的技术，将支撑着这里能够稳定批量生产卫星核心部件。
4: 所以我才毫不犹豫地投了简历啊。
5: 空间型波管是一个卡脖子产品，不是卡在技术，而是卡在无法量产。此前国内型波管采用传统手工制造，产品一致性差，成品率低，导致成本高昂。受成本制约，国内卫星制造用的空间型波管需要大量进口。
2: 空间型波管是卫星信号功率放大的核心器件，是卫星的眼睛，担负着星间和星际的联系，非常重要。
8: 过去都是人工装配，咱们上自动化设备生产，有把握吗？
2: 已经失败了若干次，不过每次都能从失败的过程里找到一些规律，我们在逐步接近成功。
8: 那就好。型波管的生产不仅仅是盈利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打破依赖进口的壁垒，实现我们大厂的价值，凸显国企的担当。
2: 我明白，金书记。啊，您看，这里有个核心工艺，就是螺旋线的生产，过去都是靠人工，我们正在改进生产工艺。
10: 各部门注意，实验马上结束。机器运转正常，参数正常。
11: 5、4、3、2、1，完成。
12: 周启航，哎，看看结果怎么样？
2: 哎呀，怎么了？差多少？
4: 我宣布，检测报告结果显示，成品率达标，成功了，我们成功了，
13: 成功了，
14: 成功了，
8: 太好了，太好了，这个技术难关攻克，我们心里就有底了。
15: 对，
2: 螺旋线的内径0.62毫米。误差只有正负2微米，要求相当严苛。现在我们自动化升级成功，达到了这个量级啊。
5: 这条生产线建成不到3个月，就研制出第一款 KA 波段20瓦空间型波管，成为国内首个具备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空间型波管自动化装配生产线。紧接着， 科研人员主动将整体指标直接对标国外进口产品。KA 波段60瓦产品也顺利下线，并获得性能国内领先、制造工艺媲美进口产品的好评，为逐步打开市场，进而实现卫星通信核心器件自主可控和国产化替代，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13: 红海，今天一定有啥喜事儿吧？
15: 你咋看出来的？
13: 你这个大忙人，哪有时间陪我一起爬宝山呀？
15: 不错，是有大喜事。今年咱们大厂营收447亿，重回中国企业500强和制造业500强榜单了。哎呀，大厂，我们又回来了。
13: 你呀，都快60岁的人了，还像个孩子。
15: 是啊，我一直没觉得自己年龄大，浑身有劲儿使不完。
13: 难得呀，6年多的时间，我第一次看你这么开心。
15: 哎，一晃6年时间过去了。想当初，有人含泪离开大厂，也有人咬紧牙关留下来，与大厂共进退。今天的实力刚成，大放光彩。60年前，历史选择了大厂，大厂人用钢铁报国。60年后，大厂选择了时代，我们用空天报国。

0: 那是我的，你不是也掉泪了吗？嗯，和底气呀。
1: 是啊，想不到咱们大厂在60年前了，刚花4件灯火辉煌，听我儿子说，现在咱们大厂要追逐星辰大海了。对对对，制造的那机器都能上天，老高老高了。
2: 那，新大厂了不起呀！了不起！哎，老李啊。
3: 这账不算呐，还是和顺楼维稳体。走走走，和顺楼这顿是必须的。大哥，就咱们4个人吃饭，用不着这么大包房吧？
4: 哎呀，
5: 姑父，我爸这回啊要请咱们全家吃饭呢。
4: 对，
3: 哎，那请客也得有个主题吧。
4: 申明啊，我告诉你啊，当时庆祝你和新会领证那个家宴，不是搅得一乱去了吗？哎呦，操办婚礼的宴会也听说没吃好，你们俩就悄悄的旅行结婚去了。哎呦，我们这心里啊一直是不落忍呐。
6: 哎，就是就是。这不，
2: 你和新会的儿子明天就要一周岁了，咱们呀可得好好的庆祝庆祝。
6: 哎呀，那可不是，可得好好的让我们弥补一下。哎。
3: 启航，哎，好儿子啊，哎，你给我把你姑父摁住了，别单位一叫他就又跑了。嘿嘿，
7: 嗨，你把他手机没收，他就跑不了了。
3: 哎，对对对，儿子，哎，抓紧时间把人都请过来吧。
7: 哎，好嘞。
3: 哎，庄支书，你把免提打开。哎，爷爷奶奶、姑姑，我爸妈今天请客，庆祝3个喜事儿。 第一，大厂重回500强了。第二呢，明天是我姑姑家小弟弟1周岁的生日。哎，这回稳了，我们已经牢牢的控制住了我老姑父，他跑不了了。这次，第三啊，我其实上班的地方就是大厂，瞒着我爸妈入职了。爸，通知完毕。好。
4: 哎哎，不对呀、啊，你说第三件喜事是啥来着？赵启航，你没留校啊？你一直瞒着我们呢，这臭小子！
6: 爸妈，对不起，我没告诉你们。
2: 嘿，你这臭小子，你看我吧！
6: 爸爸爸爸。
2: 嘿嘿。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厂》第三集。音乐左春龙，主题歌作词李明，作曲左春龙，演唱李文文，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寒冰，后期制作菊芳群，剧中人金红海由唐国强演播，李天明由惠龙演播，周建刚由郭正健演播，古壮志由杨默演播，周新慧由严萌萌演播。

0: 周新生，由任杰演播；张雨霏，由杨颖演播；周启航，由屈浩演播；李德旺，由张瑶涵演播；艾佳，由武凤春演播；郝楠，由白马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万丽、王晨光、高峰、王浩宇、吴伯豪、张子墨。本剧由中共济南市委宣传部、济南广播电视台、济钢集团联合出品，谢谢收听。
1: 在窗凄凄，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爸，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주황인민방송국입니다.
9: 주황인민방송국입니다.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第一讲，中华民族共同体基础理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习近平。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民族工作领域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出了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标志的一系列重大原创性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必须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深刻理解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共同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等理念的准确内涵。必须准确认识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和民族理论来源，根植于中华民族大一统历史传统，内化于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历史实践。必须系统把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着眼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要通过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增进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增强各族群众的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不断强化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第四节，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首次提炼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五个特性。古往今来，各民族共同创造了中华文明，流而不断的中华文明滋养了中华民族。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继四个共同中华民族历史观、四个与共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之后，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内涵的又一次丰富完善，为深刻理解中华民族提供了全新的文明视角。一、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比如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后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 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执两用中、守中制和的思维方法，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等，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根植于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历史发展。世界上的古老文明中，只有中华文明从未中断，只有中华民族一脉相承。从石器时代的中华先民，到夏商周华夏共同体的出现，再到秦汉时期自在形成中华民族，以及后来历经数千年族群交往、交流、交融，及至近代在与列强对抗中自觉造就的现代中华民族，古往今来的中华邦国族属前后相继，代代相传，突出表现为历代王朝接续正统的政治实践和历史书写。不管哪个民族建立的全国性政权，都认同中华文化，都坚持中华道统，都把自己归入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序列。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塑造了中华民族革故鼎新的创造精神。中华民族创造了闻名于世的科技成果，我们的先人在农、医、天、算等方面形成了系统化的知识体系，取得了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一大批发明创造。马克思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中华民族与时俱进的创新性始终是历史发展的内在精神动力。我们既有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历史担当，也有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能动意识。历史上的管仲变法、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等变革之举，都是中华民族开拓进取、创新发展的重要标志。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捍卫者，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用马克思主义激活古老的中华文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中华民族在制度建构、经济发展、社会治理、文化建设、技术变革等方面不断创造中国奇迹，以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广阔前景。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决定了中华民族始终坚持大一统历史传统。即便是在分裂时期，大一统文化认同与价值追求也从未改变。即便在100多年前中国国力最弱的时候，也没有一个军阀、一个政党敢分裂独立。这种超强的内聚力是西方国家无法想象的。西方人说罗马之后无罗马，中国人却可以说中国之后还是中国。因为秦汉、隋唐、宋元、明清本无人种和

政治传统的分输。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没有搞联邦制、邦联制，确立了单一制国家形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是顺应向内凝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发展大趋势，承继九州共贯、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中国文化大一统传统。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涵养了中华民族海纳百川的开放格局。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是团结和谐，无论族群如何多元，无论文化如何多样，

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是团结和谐。无论族群如何多元，无论文化如何多样，总会相互尊重、相互欣赏通和的宗教治理原则。任何排他性的宗教及其文化融入中华文明，都得到汇通与转化。中华民族始终具有开放接纳世界文明的宽广胸怀，没有零和博弈的排他性观念，没有基于体制差异的西方种族主义观念，而是有足够的容纳之量与消化之功，不断学习借鉴其他文明之长，将其内化为中华文明的内在元素。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彰显了中华民族协和万邦的天下情怀。和平性是中华民族根深蒂固的文化基因，也是中华民族化解族群冲突的宝贵经验。中国古代有着世界上范围最大的农耕区，农耕文明的漫长演化和长时间主导，积淀出追求秩序、稳定、内敛、爱好和平的文化性格。几千年来，即便在国力鼎盛的时候，中国也从没有对外搞殖民扩张，而是靠商贸怀柔远人，从没有殖民统治周边邻国，而是靠朝贡体系礼尚往来，从没有对外传教搞文化霸权，而是靠有文来学赢取人心。二，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考察时首

0: 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都要紧紧围绕毫不偏离这条主线。以经济建设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是建设现代物质文明发展富强中国的基础。要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着眼于高质量发展。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问题。通过深化经济建设，引领各族群众在经济层面共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共推产业经济一体化，共称双循环发展新格局，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共同形成相互依存的经济有机体。 为建设共富共享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奠定物质基础。以政治建设保障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是建设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促进民主制度更加健全，民主形式更加丰富，民主渠道更加宽广。对于有着14亿多人口、1.25亿少数民族人口的大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提出与实践，极大地巩固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保证各民族共同当家作主。 推动形成安定团结政治局面。通过深化政治建设，各族群众共同维护国家统一的最高利益和民族团结的根本利益，共同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为建设团结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坚强政治保障。以文化建设引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这是建设现代精神文明发展文明中国的基础。要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巩固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通过深化文化建设。 不断满足各族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和文化自信心，不断强化共有的价值取向和文化心理，不断弘扬共有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独特的家国情怀，为建设每每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凝聚思想共识。 以社会建设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是建设现代社会文明发展和谐中国的基础。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加强社会建设，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持续用力。 推动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通过深化社会建设，推动共同构建和谐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共同提高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共同深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建设互欠共荣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汇聚社会合力。
1: 以生态文明建设、优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是建设现代生态文明发展美丽中国的基础。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等各个领域。 更加自觉地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通过深化生态文明建设，激发各族群众共同守护美好家园、共同建设

美丽中国的内生动力。在共同建设生态文明的绿色之路上，各族群众对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规律性认识不断深化，各族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不断得到满足，各族群众的生态家园得以永续发展。为建设和谐共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巩固绿色支撑。以党的建设统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根本保证。必须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为建设牢不可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强大领导力、引领力、组织力与号召力。通过深化党的建设，可以更有力地把党的领导贯穿民族工作全过程，推动形成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格局，更有效地建设一支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态度特别坚决、明辨大是大非立场特别清醒、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行动特别坚定、热爱各族群众感情特别真挚的民族地区和民族工作干部队伍，更有针对性加强基层民族工作机构和民族工作力量建设，加强民族地区基层政权建设，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小结：中华民族是中华大地各类人群浸润数千年中华文明，经历长期交往、交流、交融，在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人们共同体。相对于中华民族大家庭各成员，中华民族是更高层次的民族实体。当前，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前进道路上会遇到各

能够筑起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坚固长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各民族根本利益，才能有效应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民族领域可能发生的风险挑战，为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提供重要保证。 才能增进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自觉认同，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共同体。当代各族青年学子，可能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能平视西方的一代。大学生要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遵循中华民族共同体的 发展规律，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中，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努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力量。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 中国，听见经典。

那些简单质朴的夏日记忆里都藏着对生命最本真的热爱，下面就让我们在汪曾祺的笔触中感受这些夏日精灵的美好。朗读：姚科。蝈蝈，蝈蝈，我们那里叫做游子，因为它长得粗壮结实， 样子也不大好看，还特别在前面加一个垮字，叫做垮叫油子。这东西就是会呱呱的叫，有时嫌它叫得太吵人了，在它的笼子上拍一下，它就大叫一声呱，停止了。它什么都吃，据说吃了辣椒更爱叫。 我就挑顶辣的辣椒喂它，早晨掐了南瓜花喂它，只是取其好看而已。这东西是咬人的，有时捏住笼子，它会从竹篾的洞里咬你的指头肚子一口。另有一种秋叫油子，叫晚出，体小，通身碧绿， 如玻璃料，叫声清脆。秋窖油子养在牛角做的圆盒中，顶面有一块玻璃，我能自己做这种牛角盒子。要紧的是弄出一块大小合适的圆玻璃，把玻璃放在水盆里，用剪子剪，则不碎裂。秋窖油子价钱比垮窖油子贵得多， 养好了可以越冬。窖油子是可以吃的，得是三眼的，腹大多子，扔在枯树枝火中一会儿就熟了，味儿极似虾。蝉，蝉大别有三类，一种是海溜，最大，色黑，叫声洪亮， 这是蝉里的楚霸王，生命力很强。我曾捉了一只，养在一个断了发条的旧座钟里，活了好多天。一种是嘟溜，体较小，绿色而有点荧光，样子最好看，叫声也好听，嘟溜嘟溜嘟溜。一种叫鸡溜，最小， 暗赭色，也是因其叫声而得名。蝉喜欢栖息在柳树上，古人常话高柳鸣蝉是有道理的。北京的孩子捉蝉用粘杆，竹竿头上涂了粘胶，我们小时候则用蜘蛛网，选一根结实的长芦苇， 一头撅成三角形，用线缚住，看见有大蜘蛛网就一搅，三角里落满了蜘蛛网，很粘。瞧准了一只蝉，轻轻一舞，蝉的翅膀就被粘住了。佝偻丈人成条，不知道用的是什么工具。蜻蜓， 家乡的蜻蜓有三种，一种极大，头胸浓绿色，腹部有黑色的环纹，尾部两侧有格致的小圆片，叫做绿豆缸。这家伙厉害得很，飞时巨大的翅膀磨得擦擦的响。或捉之至室内，它会对着窗玻璃猛撞。 一种极常见的蜻蜓，有灰蓝色和绿色的。蜻蜓的眼睛很尖，但到黄昏后，眼力就有点不济。它们栖息着不动，从后面轻轻伸手，一捏就能捏住。玩蜻蜓有一种恶作剧的玩法：掐一根狗尾巴草，把草茎插进蜻蜓的屁股， 一撒手，蜻蜓就带着狗尾巴草的穗子飞了。

0: 一种是红蜻蜓。不知道什么道理，说这是灶王爷的马。另有一种纯黑的蜻蜓，身上翅膀都是深黑色，我们叫它鬼蜻蜓，因为它有点鬼气。刀郎，刀郎即螳螂，螳螂是很好看的。螳螂的头可以四面转动，螳螂翅膀嫩绿，颜色和脉纹都很美。昆虫翅膀好看的为螳螂，为纺织娘。或问，你写这些昆虫什么意思？答曰，我只是希望现在的孩子也能对大自然发生兴趣。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请听广播连续剧《大厂》，总监制丁小红、王来勇、博涛、苗刚，总策划徐伟、刘世军、王景洲、支景阳，监制许娟、李晶晶，策划张金秋、齐芳、张红雷，统筹李慧、祝金平，责任编辑齐芳、祝金平、邹玉平、贺红梅、诺言，导演焦国磊，编剧李明。第三集。
1: 大厂发展金属深加工、环保新材料等项目，围绕着企业的存续产业进行盘活，解决了活下来的问题，接下来就是如何活得更好。可是大家意识到，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一些小范围的升级都属于小打小闹。大厂每个季度都要召开一次评审会，在会上多个领域的专家对后组建的22个子公司和相关业务部门进行创新和价值两个维度的量化评审。
2: 在规划部工作还习惯吗？
3: 让我说实话。
2: 说实话。
3: 一般。
2: 天明啊，派你去规划部是党委经过研究决定的。咱们大厂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发展，要使用能兵强将为大厂的发展谋篇布局，寻找未来。
3: 金书记，进入规划部工作，我是拳头打棉花，使不上劲儿啊。
2: 叫你李天明冲锋在前，就是要发挥你的主观能动作用啊。啊，我看了你们提供的那些规划，你的想法确实不错。一个项目，咱们得考虑创新性的点在哪里，创造的价值在哪里。这个价值啊，有时候能够量化到具体的产值利润上，也体现在创新的思维上。请业内专家把脉会诊，就是为了把大家的创新潜力充分地挖掘出来，把大家的智慧激发出来。哎
3: 呀，我现在真的是如坐针毡呐，感觉愧对大家的期盼了。
2: 哎，不要气馁。说实话呀，我心里也没谱。知道我为什么带你来爬宝山吗？嗯，你看那边是哪里啊？
3: 哪边？
2: 那边。
3: 哦，工北21号，是咱们大厂装备部的办公楼，现在是咱们的创制股。对于有梦想的大厂人来说，那里是孵化器，是创业园。
2: 对，马路对面就是老厂区遗留下来的3200立方米的高炉，还有老厂的凯旋门。
3: 嗯，
2: 哎，别老站着说啊，接着爬。
3: 行。
2: 要说啊，这绿色生态与城市文化相得益彰。
3: 嗯，
2: 咱们涅槃重生大厂的故事才刚刚开始。哎
3: 呀，书记，你这身体真不错啊，那腿劲儿比我强啊，感觉。
2: 天明啊，昨天晚上我又失眠了
3: 啊，
2: 我一直在想咱们大厂的事儿。
3: 嗯，
2: 想着想着，我就想通了。哎，钢铁厂没有钢铁了，不是死路一条。如果用辩证的思维想一想，其实我们可选择的路途更加广阔和自由了。哎，咱们换个思路。
3: 嗯，
2: 你说能不能投资未来产业呢？
3: 未来产业？
2: 嗯。
3: 哎，金书记，您想叫我做什么就直说吧。
2: 你去一趟北京
3: 啊，
2: 去中科院，去拜访科学家，请业内专家给把把脉。现在啊，国家把发展空天产业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3: 嗯，
2: 这很有可能，哎，就是我们集团跨界融合的新机遇，机不可失。如果可行，争取尽快上马。
3: 嘿，金书记，我算是知道您带我爬宝山的意思了。
2: 什么意思啊？
3: 你是叫我们眼界高一点，格局大一点吧？
2: 哎，这就对喽。忠诚担当，自强不息，守正创新，这是咱们60多年薪火相传的文化底蕴。
3: 嗯，
2: 也是咱们大厂从起死回生到脱胎换骨的力量源泉。
3: 哎呀，终于到顶了！
2: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啊！

0: 我说老周啊，上次领证的宴席呀没弄好，这回啊我充分尊重你们家的意见，你说咋安排我都答应。嗯，
1: 这还差不多，这虽然从法律上说孩子结婚了，但是啊这个婚礼仪式也得必须有。爸，
2: 天明说听您的。
0: 哎。
1: 天明咋还没来呢？哎呀，
2: 打电话了，说马上就到。哦，
3: 幸会，幸会，
1: 幸会，幸会，
3: 幸会！
1: 大哥，张五小娇都干嘛？哎呀，二叔，李大爷，你们也在这儿。是这么回事，你嫂子，我媳妇儿，她松口了。
3: 你没头没尾的，我嫂子咬你了，还松口了？
1: 哎呀，行了。 快说说咋回事儿！哎，二叔啊，我这不是在运输队干的着调了吗？启航在大学学习也好，年年得奖学金，那个我媳妇儿有点回心转意了。哎，她跟孩子说的，说我要是诚心诚意的给她道个歉，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哎，
2: 大哥，不是我说你，你早点好好干。
3: 至于跟嫂子弄成这样吗？哎呀，那不是一时的鬼迷心窍吗？那啥，新慧啊，一会儿你跟我去接你嫂子啊。
4: 行行行行，你等会儿。今天晚上这个饭啊，是我们老李家跟你二叔研究那个办那个婚庆典礼，你在这凑什么热闹呢？
3: 哎呀呀，哎，那个李大爷，这天明到现在还没见人影呢。
2: 说不定又忙活啥去了吧？你，哎，天明电话，
5: 你看看。
2: 喂，幸会。天明，你给说来他就来嘛。我这边临时有事出差，已经在火车上了。李天明，今天我们两家人出来吃饭是商量咱们婚庆典礼的事，你不照面，你叫我怎么解释啊？
3: 我现在要赶着去中科院，家里的事情你想想办法啊。
2: 喂。
1: 你看看，你看看，你们老李家办事儿那是一点都不靠谱啊！啊，这天明一到关键时刻就掉链子。嘿，那正好，那你们先吃吧。幸会啊，你跟我去接你嫂子的。哈，你别说了，
2: 我呀，
1: 快走吧，幸会，快快快快！
2: 这个天明太不给我长脸了。
1: 哎，真是这混小子！
3: 哎，老李是不是诚心的？
6: 老周啊，你看今天咱是喝点啥好酒，才能弥补你心灵的创伤啊？哎呀，嘿！这趟出差，我无时无刻不在思考大厂的转型之路。 在北上的列车上，耳畔不禁响起了金属机的声音。
7: 经过大家努力奋斗，咱们大厂进行绿色低碳、新旧动能转换，钢铁伴生企业已经有了很大的起色。啊，看看创造的产值，真是令人惊喜啊！
6: 嗯，冷弯型钢、太行合金正在迸发活力，萨博汽车、国际物流、国际贸易都在翻番。 检验检测产业链也做得不错。这些存续产业是咱们大厂金字塔发展模式的底儿啊，有了他们的繁荣，咱们心里才不会发慌。可是光有保底还不够，现在产业发展太快了，用日新月异来形容也不为过呀。很多领域的产业发展速度，那简直就是颠覆性。新的技术。 催生新的产业，新的产业需要新的生产模式来支撑。咱们的优势是啥呀？是咱们60多年积累的底蕴呢。借助这种底蕴，咱们要搞嫁接式、跨界融合工程。
8: 这个发展理念好啊！
6: 理念是很好啊，可实行起来难上加难。可是不挑战，哪里还有什么出路啊？ 天上不会无缘无故掉下馅饼啊！天明，咱大厂是个大家庭，要让这个大家庭的日子过得好， 真需要集思广益，实打实的干。
0: 金书记。

0: 请进。你们是？
1: 钱教授您好，我们是济南大厂的，我叫李天明。
0: 是保安吗？啊，小王啊，
1: 哎。哎，等，钱教授，我们是正儿八经的企业，不是搞推销混进来。
2: 哎，钱教授，我看您误会了，我们呢都是正经人，干的也都是正经事儿。
0: 哎呀，我叫保安，是有个快递，麻烦他帮我取一下。我都听说了，你们在空天院挨个办公室谈项目，所以呀，我就很感兴趣，看到你们上门来，就推掉了别的事情，听听你们怎么说。
1: 哎呀，钱教授，太感谢了。那我先介绍一下我们企业的情况哈。
0: 哎，坐下说。
1: 好。合作呢，也不就在这一时。比如现在没有项目，那以后有什么合适的项目，您这边只要能想着我们点儿，我
0: 好。那你们说说，企业有什么优势？
1: 那优势可太多了。小罗啊，你给介绍。
3: 没问题。
4: 将近半年的时间，规划部考察论证了几十个项目，虽然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洽谈成功，但在寻访的过程里，大厂人坚定了创新理念。空天产业是未来产业，一旦项目对接成功，那大厂必然华丽转身。
1: 喂，
5: 小李同志，你好。
1: 钱教授好。
5: 空天院有活动，要到济南演示系统。我们的一些权威专家和院长都要去。如果感兴趣的话，欢迎你们去参观啊。
1: 那真是太好了，我一定及时向领导汇报。组织核心骨干到现场学习。哎，钱教授，您还得帮我们牵线搭桥啊，这到了济南，尽一下我们的地主之谊啊。
5: 我尽力。不知道我们王院长是不是有时间。
6: 今天的演示结束，明天我们还要继续进行演示。哎呀，
7: 真不错啊。
1: 哎，小鹿。

0: 赶紧向秦书记汇报。喂，季书记，是我，空天院的王院长太忙了，说明天要会见重要的客人，所以只有8点半到9点，半个小时的时间给咱们。啊，好的，明白。怎么样？妥了，太好了，我也准备好了，笔记本电脑、展示的
1: PPT，
2: 还有视频、音频小程序。激活！我本以为金书记会按照事先约好的时间来王院长住的宾馆相见，但是没有想到他会提前来。王院长，哈哈，想不到您也是山东人呐！老乡回家，请您多关照一下家乡的发展。好啊，好啊！市委好书记可能跟你也谈过了，咱们大厂60年的历史。
3: 官厅以后啊，经历了转型的阵痛，虽然有了点起色，但是我总感觉还有提升的空间。没有做到位的原因，可能就是没有好的落地项目。
2: 老兄啊，我冒昧的问一句：从钢铁行业跨界做空天信息产业，冒这个风险值得吗？值得。大厂都死过一回了，还怕活着吗？
3: 咱们山东人呢，就是有一股子犟劲儿，认准的事，就是要弄个明白。至于我个人功过是非，那就留给后人去说吧。
0: 金书记和王院长谈论了一上午的时间，意犹未尽。
2: 省市领导都很重视。您再看看我们的硬件设施，我们有别的企业没有的六路电。 地利人和我们都具备，缺的就是天时了。王院长，大厂的实力毋庸置疑，别人没有的优势我们有，别人有的东西我们优秀的有。我们千方百计找项目，就是因为我们有底气把项目做好。
4: 说实话，我们这个空天项目也在寻找合适的企业，事关重大。 我们必须要找有能力和有实力接。

0: 你们派人去中科院拜访科学家的事情，我都听说了。看来那句话没说错呀，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王院长说的项目是空间行波管制造。空间行波管是一种微波信号放大器，它可以将距离地球数万公里的卫星信号放大后传回地球。 保证航天系统的导航定位、通信转发、数据传输稳定。大厂跟中科院空天院从接触到成立产业化项目承接平台大厂房务公司，仅仅用了140天就完成注册，创造了济南速度。
1: 李部长，新入职的大学生来报道了，为咱们车间呀注入了新鲜的活力。
2: 好啊，哎，你好，你好，欢迎。
1: 你好啊，顾父。
2: 启航，你这什么情况啊？我大学毕业了，应聘到咱们大厂下面的公司来上班啊。
1: 我的天，哎，你爸可说过，你要是来大厂上班，就砸断你的腿。
2: 哎呦，当然要瞒着他了。
1: 行行行行行，
2: 你呀，你这是给本来就信誉度不高的我再添堵啊。
1: 哎呦，不是。
2: 从小就在咱们大厂长大的，还是感觉咱们这儿好。再说了，我大学选学的专业跟咱们公司对口啊。
1: 哎，顾父，我们培训的时候去老厂去看了，原来生产铁矿石的地方地下35公里长的巷道啊。
2: 是，那些和钢铁相关的矿石是从地下深400米的地方采掘上来的，我们现在叫纵向提升，往空天信息方向发展。曾经的铁矿石检测线啊。 如今要做成空间行波管自动化装配线，这些高精度、世界领先的技术，将支撑着这里能够稳定批量生产卫星核心部件。
0: 所以我才毫不犹豫地投了简历呀。空间行波管是一个卡脖子产品，不是卡在技术，而是卡在无法量产。此前国内行波管采用传统手工制造，产品一致性差，成品率低，导致成本高昂。
2: 受成本制约，国内卫星制造用的空间行波管需要大量进口。
3: 空间行波管是卫星信号功率放大的核心器件，是卫星的眼睛，担负着星间和星际的联系，非常重要。过去都是人工装配，咱们上自动化设备生产，有把握吗？
2: 已经失败了若干次，不过每次都能从失败的过程里找到一些规律。
3: 我们在逐步接近成功，那就好。
2: 行博馆的生产不仅仅是盈利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打破依赖进口的壁垒，实现我们大厂的价值，凸显国企的担当。我明白，金书记。啊，您看，这里有个核心工艺，就是螺旋线的生产。过去都是靠人工，我们正在改进生产工艺。
4: 马上结束，机器运转正常，参数正常，5、4、3、2、1，完成。
5: 周先航，哎，看看结果怎么样？

0: 我们成功了！太好了！这个技术难关攻克，我们心里就有底了。对，螺旋线的内径0.62毫米，误差只有正负2微米，要求相当严苛。现在我们自动化升级成功，达到了这个量级啊！这条生产线建成不到3个月，就研制出第一款 KA波段20瓦空间型波管。 成为国内首个具备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空间型波管自动化装配生产线。紧接着，科研人员主动将整体指标直接对标国外进口产品 ，KA波段60瓦产品也顺利下线，并获得性能国内领先、制造工艺媲美进口产品的好评，为逐步打开市场。
1: 进而实现卫星通信核心器件自主可控和国产化替代，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哎，红海，
2: 今天一定有啥喜事儿吧？你咋看出来的？
1: 你这个大忙人，哪有时间陪我一起爬宝山呀？不错，是有大喜事。哦。
2: 今年咱们大厂营收447亿，重回中国企业500强和制造业500强榜单了。哎呀，
1: 大厂，我们又回来了。你呀，都快60岁的人了，还像个孩子。是啊，我一直没觉得自己年龄大，浑身有劲儿使不完。难得呀。
2: 6年多的时间，我第一次看你这么开心。哎，一晃6年时间过去了。想当初，有人含泪离开大厂，也有人咬紧牙关留下来，与大厂共进退。今天的实力钢城，大放光彩。60年前，历史选择了大厂。
1: 大厂人用钢铁报国，60年后，大厂选择了时代，我们用空天报国。哎呦，看你啊，还真跟个孩子似的，又落泪了。
2: 哀家，你还说我呢？你不是也掉泪了吗？
3: 嗯，红海，真好啊！咱们大厂人有破茧成蝶的骨气和底气呀！哎，
4: 快看呐，咱们大厂的灯火又亮起来喽！真的亮起来了！
3: 是啊，想不到咱们大厂在60年前呢，钢化四溅，灯火辉煌。听我儿子说，现在咱们大厂要追逐星辰大海了。
5: 对对对，制造的那机器都能上天，老高老高了。那对，新大厂。 了不起呀！哎，老李啊，是不是又得占个顿饭呢？还是和顺楼，稳稳提。走走走，和顺楼这顿是必须的。
6: 大哥，就咱们4个人吃饭，用不着这么大包房吧？
7: 哎呀，大姑父。
8: 我爸这回啊，要请咱们全家吃饭呢。哎，
9: 对，哎，
8: 那请客也得有个主题吧，是不是？天
9: 明啊，我告诉你啊，当时庆祝你和新会领证那个家宴，不是搅到医院去了吗？哎呦，操办婚礼的宴会也听说没吃好，你们俩就悄悄的履行结婚去了。哎呦，我们这心里啊，一直是不落忍呐。
8: 就是就是，
9: 这不。 你和新会的儿子明天就要1周岁了，咱们呀可得好好的庆祝庆祝。
8: 哎呀，那可不是，可得好好的

0: 让我们弥补一下。启航，
1: 哎，
0: 好儿子啊！
1: 哎，
0: 你给我把你姑父摁住了，别单位一叫他就又跑了。
2: 嗨，你把他手机没收，他就跑不了了。
0: 哎，对对对，儿子，
1: 哎，
0: 抓紧时间把人都请过来吧。
1: 哎呀，好嘞。哎，庄支书，你把免提打开。哎，爷爷奶奶姑姑，我爸妈今天请客庆祝三个喜事儿。第一，大厂重回500强了。第二呢，明天是我姑姑家小弟弟1周岁的生日。哎，这回稳了，我们已经牢牢地控制住了我老姑父，他跑不了了这次。第三，第三啊，我其实上班的地方就是大厂，瞒着我爸妈入职了。爸，通知完毕。
0: 好。哎哎，不对呀，你说第三件喜事是啥来着？
2: 周启航，你没留校啊？你一直瞒着我们呢，这臭小子！嗯，
1: 爸妈，对不起，我没告诉你们。
0: 嘿，你这臭小子，你看我吧！
1: 哎，爸爸爸，
0: 干得好！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厂》第三集。音乐左春龙，主题歌作词李明，作曲左春龙，演唱李文文，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寒冰，后期制作菊芳群，剧中人金红海，由唐国强演播，李天明由惠龙演播，周建刚由郭正健演播，古壮志由杨默演播，周新慧由严萌萌演播，周新生由任杰演播，张宇飞由杨颖演播，周启航由屈浩演播，李德旺由张瑶涵演播，艾佳由武凤春演播，郝楠由白马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万丽、王晨光、高峰、王浩宇、吴伯豪、张子墨。本剧由中共济南市委宣传部、济南广播电视台、济钢集团联合出品，谢谢收听。
1: 在窗凄凄，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爸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1: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第一讲，中华民族共同体基础理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习近平。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民族工作领域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出了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标志的一系列重大原创性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必须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深刻理解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共同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等理念的准确内涵。必须准确认识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和民族理论来源，根植于中华民族大一统历史传统，内化于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历史实践。必须系统把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着眼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要通过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增进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增强各族群众的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不断强化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第四节，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首次提炼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五个特性。古往今来，各民族共同创造了中华文明，流而不断的中华文明滋养了中华民族。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继四个共同中华民族历史观、四个与共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之后，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内涵的又一次丰富完善，为深刻理解中华民族提供了全新的文明视角。一、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比如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执两用中、守中制和的思维方法，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等，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文明突出

中华民族的连续性根植于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历史发展。世界上的古老文明中，只有中华文明从未中断，只有中华民族一脉相承。从石器时代的中华先民，到夏商周华夏共同体的出现，再到秦汉时期自在形成中华民族。 以及后来历经数千年族群交往、交流、交融，及至近代在与列强对抗中自觉造就的现代中华民族，古往今来的中华邦国族属前后相继代代相传，突出表现为历代王朝接续正统的政治实践和历史书写。 不管哪个民族建立的全国性政权，都认同中华文化，都坚持中华道统，都把自己归入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序列。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塑造了中华民族革故鼎新的创造精神。中华民族创造了闻名于世的科技成果。 我们的先人在农、医、天、算等方面形成了系统化的知识体系，取得了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一大批发明创造。马克思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 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中华民族与时俱进的创新性，始终是历史发展的内在精神动力。我们既有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历史担当。 也有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能动意识。历史上的管仲变法、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等变革之举，都是中华民族开拓进取、创新发展的重要标志。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捍卫者，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用马克思主义激活古老的中华文明。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中华民族在制度建构、经济发展、社会治理、文化建设、技术变革等方面不断创造中国奇迹，以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广阔前景。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 决定了中华民族始终坚持大一统历史传统。即便是在分裂时期，大一统文化认同与价值追求也从未改变。即便在100多年前，中国国力最弱的时候，也没有一个军阀、一个政党敢分裂独立。这种超强的内聚力是西方国家无法想象的。 西方人说罗马之后无罗马，中国人却可以说中国之后还是中国。因为秦汉、隋唐、宋元、明清本无人种和政治传统的分殊。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没有搞联邦制、邦联制，确立了单一制国家形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是顺应。 向内凝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发展大趋势，承继九州共贯、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中华文化大一统传统。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涵养了中华民族海纳百川的开放格局。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是团结和谐，无论族群如何多元。 无论文化如何多样，总会相互尊重、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并最终融为一体。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和是主流，交是过程，融是关键。中华民族坚持正主教从多元。

中华民族始终具有开放接纳世界文明的宽广胸怀，没有零和博弈的排他性观念。 没有基于体制差异的西方种族主义观念，而是有足够的容纳之量与消化之功，不断学习借鉴其他文明之长，将其内化为中华文明的内在元素。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彰显了中华民族协和万邦的天下情怀。和平性是中华民族根深蒂固的文化基因。 也是中华民族化解族群冲突的宝贵经验。中国古代有着世界上范围最大的农耕区，农耕文明的漫长演化和长时间主导，积淀出追求秩序、稳定内敛、爱好和平的文化性格。几千年来，即便在国力鼎盛的时候，中国也从没有对外搞殖民扩张。 而是靠商贸怀柔远人，从没有殖民统治周边邻国，而是靠朝贡体系礼尚往来，从没有对外传教搞文化霸权，而是靠有文来学赢取人心。二，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考察时首次提出。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都要紧紧围绕、毫不偏离这条主线。以经济建设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这是建设现代物质文明发展富强中国的基础，要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着眼于高质量发展，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问题。通过深化经济建设，引领各族群众。 在经济层面，共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共推产业经济一体化，共称双循环发展新格局，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共同形成相互依存的经济有机体，为建设共富共享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奠定物质基础。以政治建设保障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这是建设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促进民主制度更加健全、民主形式更加丰富、民主渠道更加宽广。对于有着14亿多人口， 1.25亿少数民族人口的大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提出与实践，极大地巩固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保证各民族共同当家作主，推动形成安定团结政治局面。通过深化政治建设，各族群众共同维护国家统一的最高利益和民族团结的根本利益。 共同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为建设团结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坚强政治保障。以文化建设引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是建设现代精神文明发展文明中国的基础。要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巩固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通过深化文化建设，
不断满足各族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和文化自信心，不断强化共有的价值取向和文化心理，不断弘扬共有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独特的家国情怀，为建设美美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凝聚思想共识，以社会建设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是建设现代社会文明、发展和谐中国的基础。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加强社会建设，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持续用力，推动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通过深化社会建设，推动共同构建和谐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共同提高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共同深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建设互欠共荣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汇聚社会合力。以生态文明建设优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是建设现代生态文明、发展美丽中国的基础。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等各个领域，更加自觉地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通过深化生态文明建设，激发各族群众共同守护美好家园、共同建设美丽中国的内生动力，在共同建设生态文明的绿色之路上，各族群众对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规律性认识不断深化，各族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不断得到满足，各族群众的生态家园得以永续发展，为建设和谐共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巩固绿色支撑。以党的建设统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根本保证。必须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为建设牢不可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强大领导力、引领力、组织力与号召力。通过深化党的建设，可以更有力地把党的领导贯穿民族工作全过程，推动形成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格局，更有效地建设一支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态度特别坚决、明辨大是大非、立场特别清醒、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行动特别坚定、热爱各族群众、感情特别真挚的民族地区和民族工作干部队伍，更有针对性加强基层民族工作机构和民族工作力量建设，加强民族地区基层政权建设，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小结：中华民族是中华大地各类人群浸润数千年中华文明，经历长期交往交流交融，在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人们共同体。相对于中华民族大家庭各成员，中华民族是更高层次的民族实体。当前，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前进道路上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压力和阻力。只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将其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
才能构筑起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坚固长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

0: 各民族根本利益，才能有效应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民族领域可能发生的风险挑战，为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提供重要保证，才能增进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自觉认同，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共同体。 当代各族青年学子可能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能平视西方的一代。大学生要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遵循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规律，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中，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1: 不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努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力量。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0: 蝉声在树梢涌动，蜻蜓掠过水面，草叶间藏着爱叫的垮脚游子，举着钱币的螳螂静待猎物。汪曾祺用清新质朴的笔触勾勒出了夏日昆虫的鲜活百态，借这些微小的生命轻声提醒我们，万物生灵无一不值得倾听与观察，那些简单质朴的夏日记忆里都藏着对生命最本真的热爱。下面就让我们在汪曾祺的笔触中感受这些夏日精灵的美好。朗读姚科。
1: 蝈蝈，蝈蝈我们那里叫做游子，因为它长得粗壮结实，样子也不大好看，还特别在前面加一个垮字，叫做垮叫游子。这东西就是会呱呱的叫，有时嫌它叫得太吵人了，在它的笼子上拍一下，它就大叫一声呱，停止了。它什么都吃，据说吃了辣椒更爱叫，我就挑顶辣的辣椒喂它。早晨掐了南瓜花喂它，只是取其好看而已。这东西是咬人的，有时捏住笼子，它会从竹篾的洞里咬你的指头肚子一口。另有一种秋叫游子，叫晚出，体小，通身碧绿如玻璃料，叫声清脆。秋叫游子养在牛角做的圆盒中，顶面有一块玻璃，我能自己做这种牛角盒子，要紧的是弄出一块大小合适的圆玻璃，把玻璃放在水盆里用剪子剪，则不碎裂。秋叫油子价钱比垮叫油子贵得多，养好了可以越冬。叫油子是可以吃的，得是三眼的，腹大多子，扔在枯树枝火中一会儿就熟了，味儿极似虾。蝉，蝉大别有三类，一种是海溜，最大，色黑，叫声洪亮，这是蝉里的楚霸王，生命力很强。我曾捉了一只，养在一个断了发条的旧座钟里，活了好多天。一种是都溜，体较小，绿色而有点荧光，样子最好看，叫声也好听，嘟溜嘟溜嘟溜。一种叫鸡溜，最小，暗赭色，也是因其叫声而得名。蝉喜欢栖息在柳树上，古人常话高柳鸣蝉是有道理的。北京的孩子捉蝉用粘杆，竹竿头上涂了粘胶，我们小时候则用蜘蛛网，选一根结实的长芦苇，一头撅成三角形，用线缚住，看见有大蜘蛛网就一绞，三角里落满了蜘蛛网，很黏。瞧准了一只蝉，轻轻一舞，蝉的翅膀就被粘住了。佝偻丈人成条，不知道用的是什么工具。蜻蜓

0: 从后面轻轻伸手，一捏就能捏住。玩蜻蜓有一种恶作剧的玩法，掐一根狗尾巴草，把草茎插进蜻蜓的屁股，一撒手，蜻蜓就带着狗尾巴草的穗子飞了。一种是红蜻蜓，不知道什么道理，说这是灶王爷的马。另有一种纯黑的蜻蜓，身上翅膀都是深黑色，我们叫它鬼蜻蜓，因为它有点鬼气。刀郎，刀郎即螳螂，螳螂是很好看的，螳螂的头可以四面转动，螳螂翅膀嫩绿，颜色和脉纹都很美。昆虫翅膀好看的为螳螂，为纺织娘。或问，你写这些昆虫什么意思？答曰，我只是希望现在的孩子也能对大自然发生兴趣。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

0: 请听广播连续剧大厂，总监制丁小红、王来勇、博涛、苗刚，总策划徐伟、刘世军、王景洲、知景阳，监制许娟、李晶晶，策划张金秋、齐芳、张红雷，统筹李慧、祝金平，责任编辑齐芳、祝金平、邹玉平、贺红梅、诺言，导演焦国磊，编剧李明。第三集。
1: 大厂发展金属深加工、环保新材料等项目，围绕着企业的存续产业进行盘活，解决了活下来的问题，接下来就是如何活得更好。可是大家意识到，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一些小范围的升级都属于小打小闹。大厂每个季度都要召开一次评审会，在会上多个领域的专家对后组建的22个子公司和相关业务部门进行创新和价值两个维度的量化评审。
2: 在规划部工作还习惯吗？
3: 让我说实话。
2: 说实话。
3: 一般。
2: 天明啊，派你去规划部是党委经过研究决定的。咱们大厂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发展，要使用能兵强将为大厂的发展谋篇布局，寻找未来。
3: 金书记，进入规划部工作，我是拳头打棉花，使不上劲儿啊。
2: 叫你李天明冲锋在前，就是要发挥你的主观能动作用了。啊，我看了你们提供的那些规划，你的想法确实不错。一个项目，咱们得考虑创新性的点在哪里，创造的价值在哪里。这个价值啊，有时候能够量化到具体的产值利润上，也体现在创新的思维上。请业内专家把脉会诊，就是为了把大家的创新潜力充分地挖掘出来，把大家的智慧激发出来。哎
3: 呀，我现在真的是如坐针毡呐，感觉愧对大家的期盼了。
2: 哎，不要气馁。说实话呀，我心里也没谱。知道我为什么带你来爬宝山吗？你看那边是哪里啊？
3: 哪边？
2: 那边。
3: 啊，宫北21号。

0: 我们大厂装备部的办公楼，现在是咱们的创制股。对于有梦想的大厂人来说，那里是孵化器，是创业园。
1: 对，马路对面，就是老厂区遗留下来的3200立方米的高炉，还有老厂的凯旋门。
2: 嗯，
0: 哎，别老站着说啊，接着爬。
2: 行。
0: 要说啊，这绿色生态与城市文化相得益彰。
2: 嗯。
0: 咱们涅槃重生，大厂的故事才刚刚开始。哎呀，
3: 书记，你这身体真不错啊，腿劲比我强啊，感觉。
0: 天明啊，昨天晚上我又失眠了啊，我一直在想咱们大厂的事儿。
2: 嗯，
0: 想着想着，我就想通了。哎，钢铁厂没有钢铁了，不是死路一条。如果用辩证的思维想一想。
3: 其实我们可选择的路途更加广阔和自由了。
0: 哎，咱们换个思路。嗯，你说能不能投资未来产业呢？未来产业？嗯。
3: 哎，金书记，您想叫我做什么就直说吧。
0: 你去一趟北京，啊，去中科院，去拜访科学家，请业内专家给把把脉。
3: 现在啊，国家把发展空天产业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嗯，
0: 这很有可能，就是我们集团跨界融合的新机遇，机不可失。如果可行，争取尽快上马。
3: 嘿，金书记，
0: 我算是知道您带我爬宝山的意思了。
3: 什么意思啊？
0: 你是叫我们眼界高一点，格局大一点吧？
3: 哎，这就对喽。
0: 忠诚担当，自强不息，守正创新，这是咱们60多年薪火相传的文化底蕴。
3: 嗯，
0: 也是咱们大厂从起死回生到脱胎换骨的力量源泉。
3: 哎呀，终于到顶了！
0: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啊！

0: 我说老周啊，上次领证的宴席呀，没弄好，这回啊，我充分尊重你们家的意见，你说咋安排，我都答应。嗯，
1: 这还差不多。这虽然从法律上说孩子结婚了，但是啊，这个婚礼仪式也得必须有。
2: 爸，天明说听您的。
0: 嗯，哎。
2: 天明咋还没来呢？哎呀，
3: 打电话了，说马上就到。哦，
1: 幸会，幸会，
2: 幸会，幸会，
1: 大哥，招呼小娇子干嘛？哎呀，二叔，李大爷，你们也在这儿。是这么回事，你嫂子，我媳妇儿，她松口了。
3: 没头没尾的，我嫂子咬你了，还松口了。
1: 哎呀，行了。 快说说咋回事！哎，二叔啊，我这不是在运输队干的着调了吗？启航在大学学习也好，年年得奖学金。那个我媳妇儿有点回心转意了。哎，她跟孩子说的，说我要是诚心诚意的给她道个歉，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哎，
3: 大哥，不是我说你，你早点好好干。
1: 至于跟嫂子弄成这样吗？哎呀，那不是一时的鬼迷心窍吗？那啥，新辉啊，一会儿你跟我去接你嫂子啊。
4: 行，你等会儿。
1: 今天晚上这个饭啊，是我们老李家跟你二叔研究那个办那个婚庆典礼，你在这凑什么热闹呢？
4: 哎呀，那个李大爷，这天明到现在还没见人影呢。
3: 说不定又忙活啥去了吧？你，哎，天明电话，
5: 秦桧，
3: 你给说来他就来嘛。我这边临时有事出差，你先在火车上了。
5: 李天明，今天我们两家人出来吃饭是商量咱们婚庆典礼的事，你不照面，你叫我怎么解释啊？
3: 我现在要赶着去中科院，家里的事情你想想办法啊。
1: 喂。
3: 你看看，你看看，你们老李家办事儿那是一点儿都不靠谱啊！啊，这天明一到关键时刻就掉链子。嘿，那正好，那你们先吃吧。幸会啊，你跟我去接你嫂子的。哈，哎，
0: 你别拽我呀！
1: 快走吧，幸会，快快快快！
3: 这个天明太不给我长脸了。
0: 哎，你是这混小子，哎，老李是不是诚心的？
6: 老周啊，你看今天咱是喝点啥好酒，才能弥补你心灵的创伤啊？哎呀，嘿！这趟出差，我无时无刻不在思考大厂的转型之路。 在北上的列车上，耳畔不禁响起了金属机的声音。
7: 经过大家努力奋斗，咱们大厂进行绿色低碳、新旧动能转换，钢铁伴生企业已经有了很大的起色。啊，看看创造的产值，真是令人惊喜啊！
6: 嗯，冷弯型钢、太行合金正在迸发活力，萨博汽车、国际物流、国际贸易都在翻番。 检验检测产业链也做得不错。这些存续产业是咱们大厂金字塔发展模式的底儿啊，有了他们的繁荣，咱们心里才不会发慌。可是光有保底还不够，现在产业发展太快了，用日新月异来形容也不为过。很多领域的产业发展速度，那简直就是颠覆性。新的技术。 催生新的产业，新的产业需要新的生产模式来支撑。咱们的优势是啥呀？是咱们60多年积累的底蕴呢。借助这种底蕴，咱们要搞嫁接式、跨界融合工程。
8: 这个发展理念好啊！
6: 理念是很好啊，可实行起来难上加难。可是不挑战，哪里还有什么出路啊？ 天上不会无缘无故掉下馅饼啊！天明，咱大厂是个大家庭，要让这个大家庭的日子过得好， 真需要集思广益、实打实的干。
0: 金书记。

0: 있는 지?
1: 你们是钱教授？你好，我们是济南大厂的，我叫李天明。
0: 是保安吗？哎，等等等，钱教授，我们是正儿八经的企业，不是搞推销混进来。哎，
1: 钱教授，钱教授，我看您误会了，我们呢都是正经人，干的也都是正经事儿。
0: 哎呀，我叫保安，是有个快递，麻烦他帮我取一下。我都听说了，你们在空天苑挨个办公室谈项目。 所以呀，我就很感兴趣，看到你们上门来，就推掉了别的事情，听听你们怎么说。
2: 好，钱教授，太感谢了。那我先介绍一下我们企业的情况啊。
0: 哎，坐下说，坐下说。
2: 好，
0: 合作呢也不就在这一时，比如现在没有项目，那以后有什么合适的项目，您这边只要能想着我们点，我。
1: 好，那你们说说企业有什么优势。
2: 那又是可太多了，小罗啊，你给介绍介绍。
3: 没问题。
2: 将近半年的时间，规划部考察论证了几十个项目。虽然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洽谈成功，但在寻访的过程里，大厂人坚定了创新理念。空天产业是未来产业，一旦项目对接成功，那大厂必然华丽转身。喂。
3: 钱教授好，
2: 空天苑有活动，要到济南演示系统。我们的一些权威专家和院长都要去，如果感兴趣的话，欢迎你们去参观啊。这是太好了，我一定及时向领导汇报，组织核心骨干到现场学习。哎，钱教授，您还得帮我们牵线搭桥啊，这到了济南，尽一下我们的地主之谊啊。
4: 不知道我们王院长是不是有时间？今天的演示结束，明天我们还要继续进行演示。哎呀，真不错啊！哎，小鹿，小鹿，哎，赶紧向金书记汇报。
2: 喂，金书记，是我，空天院的王院长太忙了，说明天要会见重要的客人。 所以只有8:30到9:00，半个小时的时间给咱们。啊，好的，明白。怎么样？妥了，太好了！<笑>我也准备好了，笔记本电脑展示的
3: PPT， 还有视频、音频小程序，激活。我本以为金书记会按照事先约好的时间来王院长住的宾馆相见，但是没有想到他会提前来。
5: 王院长，想不到您也是山东人呐！老乡回家，请您多关照一下家乡的发展。好啊，好啊！市委郝书记可能跟你也谈过了，咱们大厂60年的历史，官厅以后啊，经历了转型的阵痛，虽然有了点起色，但是我总感觉还有提升的空间。没有做到位的原因。
6: 可能就是没有好的落地项目。老兄啊，我冒昧的问一句，从钢铁行业跨界做空天信息产业，冒这个风险值得吗？值得。大厂都死过一回了，还怕活着吗？咱们山东人呢，就是有一股子犟劲儿，认准的事，就是要弄个明白。至于我个人功过是非，那就留给后人去说吧。
5: 金书记和王院长谈论了一上午的时间，意犹未尽。省市领导都很重视。您再看看我们的硬件设施，我们有别的企业没有的六路电，地利人和我们都具备，缺的就是天时了。王院长，大厂的实力毋庸置疑，别人没有的优势我们有，别人有的东西。
6: 我们优，优秀的优，我们千方百计找项目，就是因为我们有底气把项目做好。
5: 说实话，我们这个空天项目也在寻找合适的企业，事关重大，我们必须要找有能力和有实力接盘的企业。合作的事情，我马上向市委市政府领导汇报，有这样的机会。 我们一定要抓住，并且要高效地干好。
0: 你们派人去中科院拜访科学家的事情，我都听说了。看来那句话没说错呀，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1: 王院长说的项目是空间型波管制造。空间型波管是一种微波信号放大器，它可以将距离地球数万公里的卫星信号放大后传回地球，保证航天系统的导航定位、通信转发、数据传输稳定。大厂跟中科院、空天院从接触到成立产业化项目承接平台大厂防务公司，仅仅用了140天就完成注册，创造了济南速度。
2: 李部长，新入职的大学生来报到了，为咱们车间呀注入了新鲜的活力。
3: 好啊，哎，你好，你好，欢迎。
4: 你好啊，姑父。
3: 启航，你这什么情况啊？
4: 我大学毕业了，应聘到咱们大厂下面的公司来上班啊。
3: 我的天，哎，你爸可说过，你要是来大厂上班，就砸断你的腿。
4: 哎呦，当然要瞒着他了。
3: 行，你呀，你这是给本来就信誉度不高的我再添堵啊。
4: 哎呦，不是，我从小就在咱们大厂长大的，还是感觉咱们这儿好。再说了，我大学选学的专业跟咱们公司对口啊。哎，姑父，我们培训的时候去老厂去看了，原来生产铁矿石的地方地下有35公里长的巷道啊。
3: 是，那些和钢铁相关的矿石是从地下深400米的地方采掘上来的，我们现在叫纵向提升，往空天信息方向发展。曾经的铁矿石检测线啊，如今要做成空间型波管自动化装配线，这些高精度世界领先的技术将支撑着这里能够稳定批量生产卫星核心部件，
4: 所以我才毫不犹豫地投了简历啊。
1: 空间型波管是一个卡脖子产品，不是卡在技术，而是卡在无法量产。此前国内型波管采用传统手工制造，产品一致性差，成品率低，导致成本高昂。受成本制约，国内卫星制造用的空间型波管需要大量进口。
3: 空间型波管是卫星信号功率放大的核心器件，是卫星的眼睛，担负着星间和星际的联系，非常重要。
5: 过去都是人工装配，咱们上自动化设备生产，有把握吗？
3: 已经失败了若干次，不过每次都能从失败的过程里找到一些规律，我们在逐步接近成功。
5: 那就好。型波管的生产不仅仅是盈利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打破依赖进口的壁垒，实现我们大厂的价值，凸显国企的担当。
3: 我明白，金书记。啊，您看，这里有个核心工艺，就是螺旋线的生产，过去都是靠人工，我们正在改进生产工艺。
6: 各部门注意，实验马上结束。机器运转正常，参数正常。
7: 5、4、3、2、1，完成。
8: 周启航，哎，看看结果怎么样？
9: 哎呀，怎么了？差多少？
4: 我宣布，检测报告结果显示，成品率达标，成功了，我们成功了，
10: 成功了！
5: 太好了，太好了！这个技术难关攻克，我们心里就有底了。
11: 对，
3: 螺旋线的内径0.62毫米。误差只有正负2微米，要求相当严苛。现在我们自动化升级成功，达到了这个量级啊。
1: 这条生产线建成不到3个月，就研制出第一款 KA 波段20瓦空间型波管，成为国内首个具备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空间型波管自动化装配生产线。紧接着， 科研人员主动将整体指标直接对标国外进口产品 ，KA 波段60瓦产品也顺利下线，并获得性能国内领先、制造工艺媲美进口产品的好评，为逐步打开市场，进而实现卫星通信核心器件自主可控和国产化替代，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10: 红海，今天一定有啥喜事儿吧？
5: 你咋看出来的？
10: 你这个大忙人，哪有时间陪我一起爬宝山呀？
5: 不错，是有大喜事。今年咱们大厂营收447亿，重回中国企业500强和制造业500强榜单了。哎呀，大厂，我们又回来了。
10: 你呀，都快60岁的人了，还像个孩子。
5: 是啊，我一直没觉得自己年龄大，浑身有劲儿使不完。
10: 难得呀，6年多的时间，我第一次看你这么开心。
5: 哎，一晃6年时间过去了。想当初，有人含泪离开大厂。也有人咬紧牙关留下来，与大厂共进退。今天的实力钢城，大放光彩。60年前，历史选择了大厂，大厂人用钢铁报国。60年后，大厂选择了时代，我们用空天报国。
10: 真跟个孩子似的，又落泪了。
5: 哀家，你还说我呢？你不是也掉泪了吗？
10: 嗯。红海，真好啊！
5: 咱们大厂人有破茧成蝶的骨气和底气呀！
11: 在60年前呢，钢花四溅，灯火辉煌。听我儿子说，现在咱们大厂要追逐星辰大海了。
12: 对对对，制造的那机器都能上天，老高老高了。
13: 那对，新大厂了不起呀，
12: 了不起。
13: 哎，老李啊。占了饭呐，还是和顺楼没问题。
14: 哎，走走走，和顺楼这顿是必须的。
15: 大哥，就咱们4个人吃饭，用不着这么大包房吧？
16: 哎呀，大姑父，我爸这回啊要请咱们全家吃饭呢。
14: 对，哎。
15: 那请客也得有个主题吧，是不是？
17: 天明啊，我告诉你啊，当时庆祝你和新会领证那个家宴，不是搅到医院去了吗？哎呦，操办婚礼的宴会也听说没吃好，你们俩就悄悄的旅行结婚去了。哎呦，我们这心里啊一直是不落忍的。
14: 哎，就是就是。
17: 这不，你和新会的儿子明天就要1周岁了，咱们呀可得好好的庆祝庆祝。哎呀，
14: 那可不是，可得好好的让我们弥补一下。哎，启航，哎，好儿子啊，哎，你给我把你姑父摁住了，别单位一叫他就又跑了。
17: 嗨，你把他手机没收，他就跑不了了。
14: 哎，对对对，儿子，哎，抓紧时间把人都请过来吧。
16: 哎呀，好嘞。哎，庄支书，你把免提打开。哎，爷爷奶奶姑姑，我爸妈今天请客，庆祝3个喜事儿。第一，大厂重回500强了。第二呢，明天是我姑姑家小弟弟1周岁的生日， 哎，这回稳了，我们已经牢牢地控制住了我老姑父，他跑不了了这次。第三，第三啊，我其实上班的地方就是大厂，瞒着我爸妈入职了。爸，通知完毕。
14: 好。哎，不对呀，你说第三件喜事是啥来着？
17: 周启航，你没留校啊？你一直瞒着我们呢，这臭小子！
16: 爸妈，对不起，我没告诉你们。
14: 嘿，你这臭小子，你看我吧！
16: 爸，
14: 干得好！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厂》第三集，音乐左春龙，主题歌作词李明，作曲左春龙，演唱李文文，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寒冰，后期制作菊芳群，剧中人金红海由唐国强演播，李天明由惠龙演播，周建刚由郭正健演播，古壮志由

0: 播，周新慧由严萌萌演播，周新生由任杰演播，张雨霏由杨颖演播，周启航由屈浩演播，李德旺由张瑶涵演播，艾佳由武凤春演播，郝楠由白马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万丽、王晨光、高峰、王浩宇、吴伯豪、张子墨。本剧由中共济南市委宣传部、济南广播电视台、济钢集团联合出品，谢谢收听。
1: 在窗凄凄，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爸，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